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啊，话说前两天周末跟朋友一块儿去吃烤肉啊，都说这个季节了你还吃烤肉啊，还嫌不够热是不是？我们吃烤肉啊，就是我当时我就刚开胃呢啊，他就说他吃饱了，一问减肥呢啊，夏天一到呢，不少人就吹响了减肥的号角。夏天一热，衣服就少，衣服一少呢，您的小赘肉就容易看得见啊。再刷到一些啊比较网红的秀身材的视频啊，这小心脏就受不了了，就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种身材呢啊？打开视频一看，哦，打出的广告都是三天瘦五斤。狂喝奶茶不运动也能瘦，你说这可能吗？啊，你们就信这个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有些离谱的减肥方法咱们呢可能还得掂量掂量。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说一说啊，你听过网上哪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说一说您都知道哪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哎，今天我们这个耳麦换了啊，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没有以前美丽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主播们啊，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天都坐在直播间里面啊，我们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对这个话筒的声音和耳机的声音都非常敏感啊。就是如果说哪一天这个感觉变了，或者是音频质量感觉不一样了，我们呢就感觉浑身不适，你知道吧。啊，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说一说你听过哪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啊。赛博小胡说了，我只断糖，已经2个月没喝奶茶了。那你现在怎么样了？理由物说，想办法管住嘴，坚决就不迈开腿。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只要管住嘴了，你不迈开腿你也瘦，真的啊。亲测有效哦，亲。

话说前两天我去了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热火朝天，我在那儿干活啊，总觉得后边有一个灼热的目光来注视着我，我当时我就皱起了小眉头，谁呀这么严肃啊，这会儿干个活还暗恋我呢。不行，我要去偷听他在说什么。我一边干活一边竖起耳朵，听见后边一姑娘说，呀，乐天今天穿着衣服有点胖啊。然后飘来小哈的声音，跟衣服没关系，他就自个儿胖了，你看看，你仔细看你那小肚子幅度，有这么明显吗？想要减肥的热情瞬间是空前高涨啊。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现在您看看社交平台上搜索快乐减肥，发现很多新型的快乐减肥方法。你看我之前我看到一个叫什么，叫您都没听过这个词儿，叫夜断减肥啊，日夜断啊，溶液的液，断了就断啊，对。夜断减肥，专业的来说呢，所谓夜断就是什么，就叫做液体断食法，就是说呀，只吃加工前是液体的食物，一般一天不超过1200大卡。我一看我就明白了，就是通过喝各种饮料来达到减肥的目的啊。下边说了亲测有效，点开一看我都害怕了，我都啊，早餐乌龙茶啊加牛奶，那不就是奶茶吗？那不就是啊，午餐黑咖啡或者奶茶，晚餐乌龙茶加牛奶啊，这玩意儿能瘦？我当时我就纠结了啊，早上一杯奶茶，晚上一杯奶茶，中午你可以喝咖啡再奶茶，吃个饭你还吃这些，是不是热量太大了呢？是吧？人家三天瘦了5斤，我可能三天胖了15斤。后来咱们就明白了啊，一天居然只喝这些不吃饭，当初搜索的是快乐减肥。是喝奶茶是快乐，但是呢那得是在咱们吃饱的前提下，你光喝奶茶不吃肉你能快乐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有些人呢、啊、他误解了快乐的意义。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这夜断减肥法啊，夜断减肥法比较感兴趣，也就是说呢，通过喝液体、吃液体的形式来这个进行轻断食，是吧？也就是说喝饮料，早餐呢乌龙茶加牛奶，午餐呢是这个黑咖奶茶，晚餐是乌龙茶加牛奶。啊，你们怎么这么好奇呢？安利这种减肥方法的人甚至表示，夜断期间来根雪糕，喝杯奶茶也不会影响。对于想要无痛掉秤的年轻人来说，比起辛苦的去健身房撸铁，或者是跳健身操，或者爬楼梯来燃脂的这种方式更减肥。那夜断减肥法听上去简单，而且呢有效，而且呢很爽。当你担心这种减肥法的风险的时候，网上又会出现无数个成功的案例，诱惑你，让你忍不住心动。哎，这能坚持住吗？但是有的说坚持两三天就好了，身体适应之后呢就有掉秤的幸福了。有人说呢，就是夜断瘦五斤，反弹才一斤，血赚啊。一众点评全是一定要试试，真的很快乐，真的很有用，真的很有效。在这些快乐成功的诱惑之下，不少年轻人成功中计，因为他们中计的心理就是事事不亏啊。但是其实啊，这个夜断减肥法它是节食，就是以您的健康为代价换取瘦身的骗局。很多人在经历了两三天夜断之后啊，感觉脑子都快断了啊，头晕呐 脱发呀低血糖啊，高血压呀，体力不支啊。两眼一冒黑，是吧，都可以出现了啊。快速的掉几斤体重，却用健康来买单。即便是有人心想着，哎呀，称一称就好了，瘦下来之后再把身体养回去，这更完蛋。因为这个夜断其实不能减肥，它只是，你想想看，你四五天你就掉了五斤肉，它掉的是什么呢？掉的基本上是水分、肌肉，有一小小丢丢部分的脂肪。只要你恢复了饮食，体重就会快速的反弹，甚至再创新高。那些什么快乐奶茶，最终会变成你欠下的债，是不是啊？

事实上除了夜段之外呢，网上还有一种啊，就是他们流行这种各种段。这个油段就是只吃这个油脂含量丰富的食物，比如说三文鱼啊、牛油果啊。馒头段只吃馒头，我天哪！其实这些段的本质呢，我认为啊都是皆是啊，吃馒头那个估计是例外的。急功近利的瘦带来的呢，就是往往是无法修复的身体损失啊。这科学变瘦才是最有效的，运动永远都是哎你貌美的最优解啊。很多小伙伴说我不想运动怎么办，那也别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

0: 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
3: 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

0: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

0: 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

0: 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上午9:30，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我们常常在一些励志片当中听到一句熟悉的台词，说你一定要坚持哦，不可以放弃哦。这个时候呢，主人公就会表现出绝不放弃的气势。但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必要全身心都散发出绝不放弃的气势的。你只要安静地守护着你心里那一点点不放弃的火苗就够了。即使周围人看你觉得你已经放弃了，他们也看不到的是你在继续的坚持思考，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一定都有它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着急是找不到的，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等到机会的到来。所以在这个非常年代，世界的变化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有一点点绝望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也不要放弃。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杨丞琳在2000年加入 Fall in Love 组合出道，组合解散后她开始在影视歌夺旗发展，各方面成绩都很不错，她的声线可塑性很强，拿得起放得下，收放自如。从出道时暧昧当中少女稚嫩的诠释，到《带我走》那首歌里嗓音逐渐萌发的摇滚态度，以及《仰望》中向文艺路线的投石问路，再到《想幸福的人》那首歌，宣告杨丞琳的个人风格正式形成。她在音乐的路上一直跌跌撞撞，却最终唱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关于旅行，有一位旅行作者曾经这样说，他曾经参与编辑了20多本《孤独星球》图书。他说，我不得不承认，其实读者对我和我的同伴们的误解真的太多了。他人想象中旅行作者的工作场景，下了飞机后拖着行李潇洒地步入专车，用各种数字设备记录旅行时的美景，随走随玩，兴致高的时候坐在溪水旁写一首诗。而我作为旅行作者真实的工作场景是在村道口背着大包灰头土脸的拦车，用纸币和内存吃紧的手机记录信息，每天都被排得满满的日程追着走，抽出时间来才能坐在碧绿的溪水旁啃半个面包。他人的世界常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吉克隽逸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再来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的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0: 十一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网友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历史缝隙里的人的作者学者郑晓优老师，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老师，我们共同透过12位清朝基层官吏的悲欢，来看一下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悲欢还有微光。好，下面时间交给郑老师，就是在您的书中好介绍他刘光第，他的前半生是在京城里穷得叮当响，性格可以说孤僻的小公务员啊。但是先说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吧，刘光第。
4: 嗯，你家是一个赤贫家庭，
3: 赤贫
4: 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一本书里面十二个人里面家境最困难的。就他祖父就是给人家担水啊、捡柴啊什么这样的一个
3: 小零工，
4: 对，很苦的一个人。然后他伯父和父亲稍微好一点，做生意。就他是四川富顺，就我们今天自贡这个地方，这地方是产井盐的。就是盐，就是可以有盐的生意的，所以当地如果人孩子比较聪明，但是又读书考科举什么的，这个路没戏，就是会去做生意学徒，然后这样会挣早一点
3: 钱。盐帮还挺挣钱的。
4: 对，盐帮还是比较挣钱的，所以他父亲伯父呢挣了一点钱，所以他小时候是读过书的。
3: 嗯，
4: 但是他父亲伯父死得早，然后大概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然后伯父也去世，什么堂兄啊，都很早就去世，所以就是他一个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几个三四个孩子就又很苦，又过到非常苦的时候，所以他当时能够读书考科举，然后到成都去又读了几年书，就完全是靠他们的家族供养。就他母亲一个人其实是很难抚养这么多孩子读书的，靠家族供养，他有那个做盐生意的亲戚给他钱，另外他当地那个富顺县知县很欣赏他，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所以一直供他那个读书什么之类。后来到成都，在那个成都的书院里面读了两年，哎，一下就考中了。就是到同治光绪年间，那个科举考试已经非常非常卷了。
3: 嗯，
4: 就我们说那个，对，我们说那个《儒林外史》那个范进
3: 啊，这都那样，
4: 那还是清初呢。
3: 嗯，
4: 那是康熙年间的事儿，是吧？
5: 嗯，
4: 清初，而且广东也不是很卷的地方，就是在清初不是很卷的地方，考科举还要这么困难。你想想，都到了光绪年间，那积压下来要考试的人有多少？他当时才20多岁，而且家里非常困难，第一次考就考中了，然后考中了举人，然后马上到北京考进士，也是一次考中。我觉得他如果不是两个都是一次考中，他可能就不一定能坚持得了，因为家境确实是很不好。
3: 嗯，
4: 而且考的名次还挺靠前的，所以清朝那个科举考试是这样，就你进士
3: 的，一甲、二甲、三甲吧，对，
4: 名次最靠前的就是前几名，一甲包括二甲前几名是可以到翰林院的，
3: 嗯，
4: 这个是前途最好的。嗯，然后稍微差一点就是二甲中间的可以到六部，就是留在北京的部委做官。
3: 嗯嗯嗯，
4: 啊，这个晋升也是相对快一点。然后二甲后面包括三甲呢可能去做知县，就做知县相对来说经济上好一点，因为在地方官他那个灰色收入什么相对高一点。
3: 对， 对，
4: 对，但是呢他那个晋升路径不如在北京做。嗯，就像现在我们也一样，你要考一个地方公务员，他那个天花板相对低一点，你那个晋升的条件不如在北京好。但是北京呢晋升快，但是穷啊，北京消费高，就是拿着那个
3: 死工资，古时候他也是这样的，
4: 对，一样，跟现在完全是一样的，
3: 完全没区别。 对，
4: 对，所以他家庭条件特别差，然后又留在北京的那个六部做官，而且他是刑部那个灰色收入是最少的，你要是户部啊相对还好一点啊，但是刑部来说他办案子他不直接跟经济活动接触。
3: 嗯，
4: 所以他灰色收入很少，而且他又那个刑部特别忙，工作忙，就是那个各种案子啊，就是都汇集到北京来，大案什么的，
3: 他都是人命大案，
4: 对，干活多，所以他那个出去社交的条件也一般，就不如那些相对轻松一点的部门啊，可以去给人家写写墓志， 写写这个什么传记，赚点这个稿费什么的，写点东西。他天天办案子，都是日常工作就堆积如山，所以他这些条件也不大行。所以当时他自己在书信里面，他给他们老家的亲戚写信，他就说我在北京的开销啊，就他们两口子加上孩子一年的开销，就是最省最省最节约，要五六百两白银。但是他的工资，因为他是候补，就是你当了官还没编。你这就是排队、
3: 啊、
4: 得排，他排了10年都没排上，得排队。就排队的过程当中的那工资又减半，就是你不如那个在编的工资。

0: 刘光顶，
1: 对，但是他就是非常亲脸。另外他这个人性格呢，可能按我们现在说有点社恐
0: 啊，
1: 不太爱跟人交际，一个是性格问题，一个是他也没钱交际。就是你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社交的话，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看戏啊，有各种活动啊，大家花钱，你不能老吃别人请的嘛，你总得也请，
0: 觉得
1: 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花的钱都是差不多的，
0: 对，不然自己也不好意思、啊、
1: 对，你不能老去不出钱，所以他出不起这个钱，他就不敢去，越不去呢他那个社交面就窄，越窄呢这个晋升就
0: 越
1: 困难，对，所以他连他四川老乡在北京的都认不太清，而且出去跟人家打交道呢，他就树立一个社恐人设，因为这样大家就不大请他了所以他偶尔请一次呢，他也坐在那儿不说话，就是人家都谈笑风生的他不讲话，这样就人设就立下了嘛。
0: 嗯，
1: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难接触，不想跟他一起玩什么之类的。那、他在北京在戊戌变法之前那十年就是默默无闻，虽然也当了官，但是生活又苦，他每天上班，那时候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包括女性，包括有一点官职的人，是出门都要坐车的。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北京的交通环境是极其恶劣，首先就什么风沙雾霾是吧，然后夏天有暴雨，那个路上都是牲口走的，
0: 嗯，对，
1: 人畜共行。
0: 看过那时候的照片，就是
1: 对，
0: 所以
1: 那个
0: 挺味儿的，
1: 沿途都是各种的那个牲畜留下的什么之类的，
0: 对，粪便，嗯，
1: 对，然后再一刮风，春天一刮风，冬天冷，夏天热，
0: 啊，
1: 下暴雨，
0: 有味觉了，不是有嗅觉了，
1: 来不来下暴雨是吧？那地都是土地泥泞的，
0: 对对对，
1: 你说这个，但凡穿的稍微好一点的人，谁愿意在路上走？啊，刘光地就没办法，他每天上下班都是走路的。
0: 哦，
1: 啊，就一般当官的那时候，女性出门是必须要坐车的。一方面可能是不太愿意，
0: 抛头露
1: 面；一方面就是那个没法走，条件太差。
0: 明白，确实，嗯。
1: 那当官的大多数都是要坐车，他每天就是挤掉钱，他舍不得，所以他每天都走着。嗯，他同事都劝他说：“你这样对身体很不好，每天这个路上的这个。”
0: 劝得好真实啊！
1: 对身体很不好，你还是坐车，当然舍不得就坐。然后他们两口子在家种菜，就跟在老家一样。就在那个小院儿吧，
0: 就跟海瑞似的，
1: 自
0: 己
1: 在
0: 这后门圈
1: 点
0: 那田。
1: 对，其实他住的那地方，地段很好。
0: 他住
1: 是个学区房，就宣南，就是宣武门那个附近。就现在什么那时候京官，大多数都住在那块儿。他住的那地段很好，但是他那房子很老很破，然后又在家种菜，反正这味儿估计也挺难。
0: 嗯，
2: 再加上他那个又有好多孩子的，
1: 对，他孩子
0: 他有几个孩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他
1: 到最后可能五六个，
0: 那确实，
1: 而且他一个老婆生的嘛，就一个夫人，所以那时候女性如果在家那么多孩子，她那个家务量是极大的，
0: 对 对, 对，极大的，
1: 就不像我们现在你做饭就一炒就完了，那在生火什么、那个，
0: 就从砍劈柴开始，
1: 对对对，工作量极大，她夫人经常背着孩子自己在那儿劳作，所以后来刘光地去世之后。就他的同僚就给他报信儿，到他们家一看，一个妇女出来，就是开门说，完全看不出是个官太太的样子，就跟那个保姆以为是保姆或者仆人，就是过得都很不容易。他们家孩子也穿的破衣烂衫的，出去人就说这哪像当官的家的孩子呀、啊？就是一家过得都非常苦。
0: 那正好就说到这一家点就来了，就是刘光地刚刚说了清贫的这个、后面是清贫的烈士，那他怎么和这个康梁戊戌变法？
1: 他不认识康梁，
0: 他是怎么被卷进这个？
1: 他有另外一个同乡，是也是六君子之一。当时一个戊戌六君子，一共六个人，四川有两个。那个人叫杨锐，那个人是比他要社交面要广。那个是张之洞在北京的一个代表，就相当于代表吧。张之洞派到北京的代表，等于他跟杨锐是老乡，所以关系比较好。然后杨锐是参与变法很积极的。刘光地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社恐，不跟人打交道，天天在家待着，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火热的。他对这个国家的存亡，
0: 叫救亡图存，
1: 对、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他也是上了条陈的。
0: 嗯，
1: 他对变法没有太大的兴趣，其实什么开议会啊什么的，他那个思想没有先进到那种程度，但是他希望慈禧太后归政，希望光绪把这个权力揽过来，然后不要政出多门。
0: 对，
1: 这样他觉得对政治非常的不好。另外比如说什么兴学呀、什么办报啊，这些他是有的。救亡图存，就练兵，
0: 那就整着他都没太整明白这个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就被拉出去了。
1: 对，因为他是反对太后的， 这个

0: 比反对，这个比主持
1: 这个比什么都严重，
0: 很严重。
1: 对对 对,
0: 对，而且他是直接上了条陈的，就是希望太后归正，是写在他的那个奏议里边。当时他
1: 怎么敢、啊？
0: 他不够级别上奏折，他才是个六品，还是没编的。他只能把那个交给他的堂官，就交给他现在相当于我们部长吧，刑部的那个尚书，让尚书转他。那尚书一看都傻了，这
1: 尚书说别啊，你这是
0: 对
1: 我很难受啊。
0: 对，但是尚书没给他转，但是他这个观点就传扬出去了、嗯，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起眼的六品没编制的小官反对太后干政，对，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所以后来杨锐他们变法的这波人是拉着他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网友听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刚刚的时间里听到了来自贫困的烈士刘光第，其实也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中的很重要的人物。下面时间交给郑老师。
3: 刘光第相对来说呢，他在变法的，就是跟变法有关系的这些人里，他是有一定资历的，因为他进士，那些人都康有为啥也不是，对吧？那个梁启超是个举人，而且他们更年轻，梁启超很年轻，然后那个谭嗣同他们都20多岁，这个刘光第起码40岁左右了吧，38、39岁，他就是有一定的资历，有一定的学历，然后呢又做过官，然后人还看起来比较稳重，还有这种实务经验，因为他办过案子嘛，就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所以当后来推荐的时候就推荐他去当这个四京卿，就是那个军机张京，就是给皇帝起草文件的这种。所以我那个书里边也写，我说可能他当时见光绪的时候就表露出自己希望太后归正的这个意思，那光绪当然引为知己了，就觉得哎呀，这说到我想说的，然后就给他弄到这个四个人之一了。没过几天就在菜市口被杀，
2: 是，这挺令人唏嘘的哈。
3: 对。
4: 他上书的时候其实他老婆是有反对的，他老婆其实害怕，就比如说他说一些很过激的话，然后最后那个就是他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他说呢，本朝宽大，从不以言辞罪人，这是非常的单纯，他不知道那个清朝其实是一个文字狱非常厉害的就是一个朝代嘛。
3: 但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文字狱了，就文字狱一般是在前期嘛，就乾隆康熙康雍乾这个时期，对，后面其实确实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刘光第可能他对文字狱的理解都是在书面上，他生活中是没有碰到过这事儿，所以他当时就说没事儿，我这条件上去，大不了让我
4: 流放嘛，
3: 流放，我不怕，对吧？就有点像明朝人，你把我流放了，我还光荣呢，是吧？名气打出去了，所以他没事儿，他就交上去，人家刑部尚书吓坏了，不敢给他递交，
2: 至少砍头的，
4: 而且就非常措手不及，他就是没有料到自己就是会被杀掉，他在死之前还给那个胞弟那个
3: 弟弟
4: 去过一封信。然后还是那个谈到了一些时局的事情，还勉励他弟弟好好学习。
3: 对，而且说的也好多都是家里边的事儿，就什么家乡又发大水了呀，祖坟安全不安全呀，就说的一些你一看就看不出来是个诀别的这种信，就是日常通信。但是没过几天，真的就是没几天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历史这种动荡起来真的很可怕，
2: 车轮
3: 就是那个个人在其中的那个力量太弱小了，
2: 这个点到即止吧，因为后续的更多细节欢迎大家亲自翻开书啊，历史缝隙里的人。
3: 好，
2: 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刚说到刘光第1898年往后两年，八国联军侵华，庚子国难，太后西狩，往西边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太后往西边跑，那当时也是猝不及防的，就带了光绪和就带了都没带几个人，对吧？
3: 对，
2: 还要被推到井里的呢，最后然后就那带着光绪往西边跑，那跑就得有人接驾，是吧？这个西安这部分的人，是吧？好多过去迎銮，就因此而人生轨迹不同了。所以我们下面说到这个人就是吴勇，他是这样啊，吴勇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庚子西狩的时候啊，他当时是任直隶怀来知县啊，当时的直隶省的这个怀来知县，然后呢在慈禧太后一行就是最狼狈困顿的时候，他呢率先迎驾，尽力的去供奉太后，那也是获得了慈禧的好感。那就不用多说，那等慈禧回了銮，当时也没给这个洋人砍掉啊，回了銮以后呢，那就 就升了嘛，对吧？然后呢，这中间啊，像他口述的这个庚子西狩丛台，也是记录这一历史时期的资料，也因为这段就是应该叫什么，就反正有波澜的人生吧，他就反正不一样了，还真的留在史书里面。按理说他的级别差点哈。然后呢，按照这个咱们后来的记录来看，他个人其实是相对的有点平淡，后期发展也比较有限。就是您觉得像这场我们说奇遇吧，对他来言是奇遇，给他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3: 吴勇这个人很神奇，他其实出生在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我们大家知道那个西昌卫星发射站，
2: 就是、这个、那会儿
3: 对发射卫现在发射卫星的都是很偏远的地方，那时候就别提了。所以他是出生在西昌，四川西昌的。他父亲可能就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就是县里边的这种小公务员。然后所以他父亲死的又早，他那时候十来岁，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好几个，然后就跑到成都去生活，因为在那个西昌更活不下去。到成都，所以他也读了一点书，而且读书读的也很紧吧，所以他也没有条件考科举。对，后来就跟着那个中法战争的时候，他跟着四川提督叫鲍超啊，到了去打这个越南，都是在越南打法国，对，还跑了一趟越南，也挺神奇的。回来之后，这个军队解散了，他又失业了，就流落到长沙。去卖字画啊，这个他可能有点那个文艺方面的才华，琴棋书画可能都比较好，卖字画，结果又跑到了当时有一个我们国家号称第一外交家叫郭松涛，郭松涛的侄子，郭松涛他们都是湘军这一波，就在长沙嘛，然后这个他又跑到郭松涛的侄子家去给人家当家庭教师，结果就认识了郭松涛，郭松涛推荐呢，就到了北京，到了曾纪泽，曾纪泽估计大家都听说这个人，就是曾国藩的长子。就是去伊犁跟左宗棠一起，一个外交一个军事嘛，就是把那个伊犁要回来的那个爱国外交家，曾纪泽家也当家庭教师或者是师爷啊什么秘书啊，就这做点文案头工作吧。结果非常神奇，我怀疑这个吴勇长得很帅，他就和曾纪泽家的二小姐谈了自由恋爱，因为曾纪泽是外交官，所以他的子女是在国外长大的，就可能比较开明一点，就可以谈自由恋爱。那时候大多数人是不可以的，
2: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对然后而且他们两家这个地位差的太多太高，那个吴勇就是混不下去的这种小官吏子弟哈，而且没什么学历，也不是个进士。那曾家是什么人啊，是吧？曾国藩那是晚清第一家，
2: 第一名臣了，恨不得。
3: 对那就就成了，曾纪泽也同意，这父母也不反对，就他就跟曾小姐结婚了，就变成曾家的女婿了，然后又捐了一个知县，然后也当然也排队啊什么的，反正该怎么什么流程怎么流程。后来就到这个直隶回来就是过了延庆，北京出了延庆之后，第一个县是一个山城，到那儿去当知县，就又运气也不好，一当知县就赶上义和团。
2: 嗯，
3: 然后他因为一直跟着外交官身边混，所以他对这个义和团反洋教这个事儿他是有保留意见，所以义和团还不喜欢他。差点给他杀了，或者就有好多的这个纠纷，结果正在这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处境里边，突然延庆知州，就当时叫延庆州了，延庆知州给他送来一纸条，上面写着什么太后啊、皇上啊、什么什么皇后啊，就列了一串名单，说这些人都要到你的那个怀来县来，你赶紧准备吃的。
2: 好家伙！
3: 首先怀疑这是不是假的呀，诈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哪来的事儿啊？对。然后但是他当时处境也不好，因为他的上司是支持义和团的，想把他给调走，路上就是直隶这个路上全是义和团，所以他怕在路上被人杀掉。那有了这个太后来了这个事儿，他就不用走了，他就先把这个架伺候好了。那怎么样呢？他就当时因为很乱，因为外边有败兵，就从北京败下来的这些清军，然后有义和团民，然后那边洋人还追着打过来了，所以也很乱。他什么都准备来不及准备，就熬了两锅绿豆粥，就亲自送到那个门口，就是县城外的那个驿站，在那儿带着八个兵守卫那锅粥，要不这锅粥都被人抢了。结果慈禧太后这一行来了，他起码穿戴整齐，还有粥，还有一些鸡蛋什么的给太后吃，然后太后激动了。
2: 那真激动了，这啥都没有，
3: 就一路 吃不饱穿不暖，穿着那个破，咱们电视剧可能都看过，
2: 对对，
3: 穿着破衣烂衫，都是老百姓的那个，
2: 对那段，
3: 对对对，可苦了，一路就从北京出来就没吃过饭啊，这好歹看着一个衣冠齐整的，还下跪什么，那礼仪都是比较完备
2: 齐全的，
3: 一下觉得我大清还没亡，还在啊，我还是太后。
2: 是从这儿
3: 开始，那吴勇那个人生就不一样。
2: 后来如果要说他怎么还是比较平凡的过下去，
3: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这个运起来的太突然，他没有准备好。虽然大家都看好他，就说后来盛宣怀还把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就看好他在太后的这种特殊的，
2: 那也是招商的股东啊，招商局的股东啊，
3: 一下能飞黄腾达。
2: 嗯，
3: 但是后来吴勇似乎他对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积极，我感觉，而且又碰上了很多他在这个西行一路上也得罪了好多人。嗯，他可能还在做官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情商特别高，就是那种和
4: 父母辈儿打
3: 和长辈接触的能力很强。你看什么曾纪泽呀、郭松涛，包括李鸿章都很喜欢他，就这种老头老太太、慈禧太后什么都喜欢他。但是平辈儿他好像不大出得来，
2: 银发之友没
3: 了，对，就容易得罪人。他应该主持老年之友栏目，
2: 可以的，可以的。您这互动太棒了，行。
3: 对，他就是跟上一辈的人比较擅长打交道。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
2: 嗯，
3: 但是跟同级别的或者跟这种有竞争关系的同辈人他就不行，也得罪了很多人。他把晚清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臣叫瞿鸿基、岑春轩，这两个人都得罪了。
2: 这不都是李鸿章的岑春轩
3: 是
2: 啊，不是我想想，
3: 走九巷共和里都有
2: 啊，对对，都有，
3: 对。后来把这俩人得罪了，但这俩后来也是重臣，尤其是瞿鸿基是军机大臣，所以老说他坏话。他在广东想晋升也很困难，他的两广总督，他顶头上司是岑春轩，然后军机大臣是瞿鸿基，这俩一内一外老说他坏话，后来他就上不来，然后慈禧太后一死就没人记得他这号人。最后他就是一辈子就是在这个级别上就待着，但是也很平安了。
2: 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您从撰写这十二位人物最开始的初衷，包括今天回头再来看，您觉得主要是想就是您他的这个核心思想，或者说为什么想给这十二位人物来作传，当然不是指十二啊，为什么会想给小人物来立这个传？
3: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作为读者看这本书，我的最重要的感触是在哪儿？我觉得就是人生没有上岸。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很追求上岸，是吧？就是比如说我考一个好专业我就上岸了，或者我大学毕业我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就算上岸了，然后父母辈觉得我结婚生孩子就算上岸了，就是人生似乎走到了一个平稳期就上岸。但是你如果看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之后，你就觉得人生没有上岸，你就会对那种人生的不确定性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然后觉得我没必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追求一个稳定的层面上，因为不稳定才是常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上半期结尾跟大家说到了清末民初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盐古斋，创始人赵鹤坊的故事呢也是很传奇。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赵鹤坊啊牵走全毛瓜和萨路子的故事。这赵鹤坊啊是盐古斋的创办人，名叫福灵，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出生在北京广安门外一位菜农的家里，父亲种菜卖菜养活全家六口人。天不亮不是下地种菜啊，就是进城卖菜，积攒那么点钱供着这福灵啊上学念书。盼子成龙改变门风，希望福灵长大了呀在官面上做点事儿，别再种菜卖菜。光绪22年1896年秋天，广安门外遭遇了一场雹灾，菜园子里的大白菜是全毁了，菜农也没辙了。这赵福灵的爸爸呀没办法，就叫他呀到城里去学徒。他父亲卖菜经常到琉璃厂，认识了纪官阁古玩铺掌柜的纪文清，请这掌柜的收下他的孩子，让这孩子呀在柜上学徒。纪文清就说了，说这么着吧，先试试，哎，让他呀来干些日子看看再说。赵鹤坊来到纪官阁呀才15岁，掌柜的一看小伙子长得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招人喜欢，就把他收下呀当徒弟了。这徒弟呀比其他师兄可能干，嘴也会说，字儿呢写的也好，学了2年徒啊就管账。纪文清很器重他，跟他讲了一些往事，告诉他说学古玩这行可不容易，有眼力还得有学问，要不然买东西受骗，卖东西被人家捡漏。他呢还讲述了光绪15年自己啊被买主蒙骗的一件事儿。那年呀，纪官阁从山西买了一幅王羲之临诸葛亮远射帖，晋王羲之临诸葛亮帖，宣和瘦金书的灵签。帖中文曰说，师徒远射，道路为艰，自己保携，幸闻无恙，使回，即此不复云云，亮顿首。翁方刚提时说，此帖呀仅见于元人破临安所得故宫书画墓。孙退古云说，曾见于啊大明卫世家，然亦为降其前后提拔印记也。此卷中州汪君以赠仲杰，迟来京师重观，取于前在粤东借官题据时，21年矣。这乾隆辛亥初8月，北平翁方刚食于石磨书楼，还有城政府书和朱友仁跋书和跋的字迹工整。朱友仁写道说，夫字有古今，心无古今，古人之字及精妙之出于天然者，由心手相应，得之比先，有非智力所及，今人不见古人之妙，乃为古人作书，信手摹书，夫岂知古人者哉。余观此作，尽唐人学古书者，意趣潇洒，如芙蓉沿岸，自有一种清味，令人爱之重之。不容置，其得古人之心于异世之下，幸以古人之所能学古人者，无兴诸友人拔。这幅帖呢，还盖有十几颗印记。 一位鉴赏家、收藏家看中了这幅帖，嘴上却不说，摇头换脑的讲：“非王右军之作也，是后人仿的。”著有人的跋里已经点出啊，余观此作晋唐人学古书者，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看这个帖是晋唐人仿的，不值什么钱。老先生这么一通的胡诌乱评啊，把我给糊弄了。哎，您各位注意，这我呀指的是纪文清啊。纪文清就恳求他呀将这幅帖收下，说了半天呢才给了20两银子。王羲之的字是一字千金，共有27个字，您说得值多少钱？是无价之宝。这件事儿之后，琉璃厂就传出了某某收藏家得瑰宝，纪光阁的人没长眼，被人捡了漏了。事儿过去10来年，嘿，这纪文清啊还忘不了，他就跟赵鹤坊说了，说你要记住，吃这碗饭不容易，要有眼力，有学问。纪文清的这一段回忆啊，赵鹤坊啊得意匪浅。从此以后呢，他用心观赏古铜器、瓷器、书画等文物，对浮雕啊、木刻呀、金石啊也是特别的感兴趣，不懂就问嘛。从同收藏家、鉴定家的谈话当中啊，学到了不少鉴定文物的知识。光绪末年他到上海，那时候呢他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人长得又体面，举止呢又文雅，有文人啊书生这种风度，被某翰林的姨太太看中了，随同翰林迁居上海，姨太太给了他些钱，在上海开设了盐古斋古玩铺。因为经营得力，赚了些钱，待了不到5年，赵鹤坊回京，自己独资啊在琉璃厂火神庙右侧开设了盐古斋古玩铺。这一年呢是1912年。1917年，盐古斋呢由琉璃厂路北的几间屋子搬到路南的100间房子里，赵鹤坊可就成了富商喽。他在城里买了不少房产，古玩铺呢也进了很多的货，100来间房子都摆满了。儿子发财了，就想到了老子，他呢就把父亲请到城里头啊来住一住。但是老人家一辈子呢这劳动惯了，在城里呢又闲不住，哎，结果呢老头又回广安门外啊乡下老家呀种菜去了。盐古斋在琉璃厂开了几年呀，就发了大财了。赵鹤坊呢不再直接经营，请来他的表弟陈养泉当盐古斋的经理，他自己呢则有这个厨子、老妈子跟包月车伺候着，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人间的乐趣。赵鹤坊善于交际，在上海啊他经常出入于官宦府邸，在官面上有熟人，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都喜欢他，别人拿来的东西呢太太小姐们看不上眼，他拿来的东西啊准能多给钱。在上海赚了钱了，在北京开买卖，嘿，也结交了民国的官僚、北洋政界的人士，还有议会的议员、总长、次长等等的大人物。盐古斋在北京一开张啊，这买卖啊可就不错。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上半期结尾跟大家说到了清末民初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盐古斋，创始人赵鹤坊的故事呢也是很传奇。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赵鹤坊啊牵走全毛瓜和萨路子的故事。那时啊正是新旧交替之际，古玩铺的买卖家啊都不错，但为什么盐古斋能发那么大财呢？准有俏货。买卖俏货呀，秘密交易啊特别特别多，不能往外泄露。可是这俏货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陕西来的客人啊牵着两匹骏马卖给了盐古斋，盐古斋呢又卖给了洋人，发了洋财。也有人讲啊是赵鹤坊自己牵来的。事情的缘由是这样，赵鹤坊啊早就想把昭陵六骏弄到手。昭陵六骏是指六块骏马的浮雕，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之集大成者。六匹骏马神态各异，雄劲有力，每一笔的雕凿刀痕呢都有着动人的艺术魅力。赵鹤坊是垂涎已久，一直也没机会下手。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这赵鹤坊呢认识了袁世凯的儿子这袁克文。袁二少爷啊嘿，有点战国时期啊孟尝君之遗风，交友广阔，鸡鸣狗盗之徒呢都跟他是称兄道弟，何况是略有文采仪表非凡的古董商赵鹤坊呢？有人说呀赵鹤坊同袁克文啊拜过把兄弟，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反正也是有待考证。但是他呢借袁克文之手取得了袁府啊运送物品的专用封条，可能是属实的。这袁克文呢不拘小节，不可能问他呀用封条运什么。1912年若有了这种封条贴在运送物的包装箱上，所有关卡呀是一概的放行。赵鹤坊获封条如得圣旨，到陕西声称大总统要见袁家花园，用昭陵六骏浮雕点缀点缀，六块浮雕全都拿走恐怕是不好办。他从中选了两块，也就是这全毛瓜和萨路子，结果一切顺利畅通无阻地运到了北京，转手啊将其卖给了卢芹斋，由卢吴公司啊转卖给了美国的博物馆。现在这两块浮雕就陈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1986年的8月16日和23日，美洲时报周刊连续两期登载了李立国、林青云、刘黎儿、李伯亨四位先生写的流落海外的中华国宝一文，其中曾经写道：昭陵六骏飞扬神采，每一笔刀痕凿迹都是动人的艺术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昭陵六骏当中的全毛瓜和萨路子二骏，哎，早在

0: 1914年就由琉璃厂盐谷斋呀运往了美国宾州费城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昭陵啊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李世民统一中华，开创大唐盛世，戎马一生骑过六匹骏马，叫什么呢？一个叫做石发赤，一个叫青锥，一个叫特勒标，一个叫白皮乌，全毛瓜和萨鲁子。这六匹骏马立过战功，李世民呢集天下雕刻名匠，选华山精美的石料，按照六匹骏马的体态形状精雕细刻，制作出了六骏的石雕像。李世民去世之后，六骏的石雕像位于昭陵前的两侧。当然了啊，这件事还有一说，说1914年早已久闻昭陵六骏盛名的美国文化商毕士伯，哎，来华呢密谋盗取。他先到北京活动，托袁世凯的次子啊写信介绍他到陕会见陕西督军陆建章，买通陆建章及其部下大小的贪官，以24万银元价格盗买了六骏当中最为精美的萨鲁子和全毛瓜。1918年毕士伯跟一些卖国贼又来陕窃取其他四骏，但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被热爱家乡文物的礼泉人民发现给截获了。1920年美国人将全毛瓜跟萨鲁子偷运到了美国。
1: 来了您呐，
0: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0: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0: 商家传奇。下面啊我继续啊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景不长，古玩铺发财保持长久的却很少。1936年赵鹤坊去世，1938年陈养泉呀离开盐谷斋，自己在家呀开养元斋古玩铺。盐谷斋呢由赵鹤坊的弟弟赵小山管，这人呐只会花钱，哎，他可不懂什么叫做古董生意。虽然呢他曾请来内行人张月岩帮他经营盐谷斋，但是年月不久，大约在1940年前后，盐谷斋啊倒闭关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12点整。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了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已连续三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清玄，你真的要去凡间吗？
14: 弟子本为一念，定要去人间，去那七情。只为寻找一个答案。
6: 撤！
13: 一念神佛度众生，
14: 不是只有药才可以治病，能救治众生的，皆为良药。
15: 人还有善恶之分，药怎么就都没有好的啦？
13: 一念魔障，乱乾坤。
14: 人之贪欲，犹如心骨。
16: 一朝脱缰，便如这江河决堤，一发而不可失。
17: 人心与魔道。
15: 不管他什么前世来生，我只要此生痛快，天道不公。难道你从来未怀疑过这天道？
1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我也有我的命数。我落凡间是乃天命，那我落凡间便是要破了天命。
13: 慈悲心度人度己，待你重悟本心之道，方可回归仙途。
16: 一念相思，可渡海。
14: 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因果。
18: 您，才是他的因果。
19: 大家好，我是张帆。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了一段这个片中的这样的声音的欣赏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呢，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我要重点介绍一下仙侠奇幻微短剧《青丘药郎》片中的声音。刚才我们听到预告片里的声音，是不是也提起了各位的 观剧的兴趣呢？这部剧从6月中旬也就是上线以来呢是备受关注啊。作品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感觉，大家猜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属性的剧目呢？可以这样讲，这部剧它跳出了传统玄幻的叙事套路，从全新视角解构中国传统神话体系。我们听一听啊，它是以《山海经》中青丘九尾狐经典神话意象作为基底，巧妙地融合了绝美敦煌视觉美学，贯穿道法自然的哲思，探讨人性本质和坚守正道的深层内涵。它让传统东方文化思想贯穿剧集始终。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好好来说说这部剧，向大家推荐这部精品佳作。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是本剧啊青丘药郎的制片人监制宁佳。欢迎宁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0: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丘药郎的制片人监制宁佳。
19: 我们来欢迎一下坐在宁佳老师身边的，这是我们的青丘药郎当中的主演啊，福雅宁。欢迎雅宁，欢迎你。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青丘药郎里饰演白敬卿的福雅宁。
19: 他已经把这个扮演的角色名字告诉大家了。
21: 是的，是的。
19: 我相信看剧的朋友对他非常熟悉了啊。我们一会儿呢会在聊天过程当中多次提到雅宁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包括我们这次说这部剧啊，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玄幻的那种套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呢？先让我们的制片人监制宁佳老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青丘药郎四个字啊，就显得那么的爽快，
21: 那么
19: 凉
21: 爽，很凉爽，
19: 特别适合在暑期里播吧。
21: 对对对，青丘药郎，我们听这个名字呢，就青丘，它肯定是跟上古的《山海经》这个青丘有关的。那药郎呢，那就说明这个主角是跟药相关，而且是个男性。我们当时定这个青丘药郎的名字，就是想说从名字上大家就能大致猜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青丘呢，我们肯定是一个玄幻的神话的这种故事。然后他带药字，那什么为药呢？也是我们这个

0: 整个故事的宗旨，就是所有能够治愈人心的皆为良药，就它可能是药，也可能是一个荷包，也可能是一个符咒，或者是一句话，甚至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段回忆，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剧在讲的这个主线，就是青丘药郎到底用什么药来医治人心。所以青丘药郎四个字呢，我们一开始在立项的时候叫货郎传，就是说他是一个卖货的。后来就是我们还是说还是要用以前的名字叫青丘药郎，因为它能够比较点题。
1: 对
0: 就是青丘药郎是治愈人间的一味药。
1: 而且药其实挺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题的。
0: 没错。
1: 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古典的一些名著当中对于药它有深刻的理解。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读到红楼梦，每个人打招呼都会问第一句话是妹妹现在在吃什么药？
0: 是的，林黛玉，对。
1: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两位主创主演啊一块来聊聊这部，我们说它很不一般，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刚才说这个青丘药郎，您刚才用了一个非常点题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来证明，咱们这部剧呢，其实是以药郎这样一个身份啊，他在世间他的行走啊，他的修为。那么我看到咱们在介绍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度化人心，治愈世间”。在当下我们看到玄幻题材里面，好像也很少能够这样来表达我们对于这部剧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概括。好像治愈世间让我们想到更多的是一种哲理性的东西，
0: 是有一点，
1: 对吧？
0: 对，
1: 是一种我们说要济世良方，要心怀天下，可能更多的朋友看到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会想到历史题材啊，宏大的历史题材。但是咱们为什么会要在这样一个我们刚才怎么来形容它的叫仙侠奇幻微短剧，
0: 对
1: 这么一个题材里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怎么会想到来做这个题材的？
0: 这个故事的起源其实是有一带一点玄幻的色彩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然后我有一年就是经常会做梦，大概做了整整一年的关于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呢，就是很神奇，就是一个仙山，然后仙门一样的地方，就是很烟雾缭绕的那种仙境的感觉，然后总有一个蓝衣的一个白发的一个仙人坐在那儿，他有时候在那儿下棋，有时候在那儿喝茶，然后就是那个梦境非常真实，然后总是能梦到那样一个梦。然后后来我就跟一个师傅，就也是有心情人士，我聊起这个事儿，他说每个人可能在这个脑海里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种梦境，或者是跟，就是他也很难解释，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梦境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拍出来。对，
1: 那是在很久以前，
0: 很久以前，应该得有个七八年之前了吧。对，
1: 这个梦就一直在你的心头。
0: 对，因为梦了整整一年，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在那一整年里就会梦到那个场景。然后后来我就根据那个梦境写了一个电影，然后立了个像叫狐仙药郎。然后对，但这个也是15年前后的事情了。这都十年了吧。
2: 对，11年。
0: 那就不止七八年，就十年了。然后后来前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剧，因为正好也是这种中剧开始盛行嘛。然后我就把它立项了，做成了一个中剧。
1: 从梦生发的这么一个念头。
0: 对，就是由一念兴起的一个故事。
1: 我现在太相信他们说起心动念多重要。
0: 对，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清玄我一直就是在剧本的构思的初期也是说，清玄由一念修成，在我们的剧里有这样的台词，就是他由混沌中的一念修成了一个具化的人形，然后成为一个神，就是这是我们男主的来历。就像正好您说的，也是一个很扣题的一个。
1: 对，男主叫清玄。
0: 清玄，
1: 青色的青。玄妙的玄，
0: 对，
1: 这个很好听的名字。而且我知道这个男主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福亚宁扮演的白敬卿，
0: 对，还有一
1: 段
0: 渊
1: 源，
0: 对，
1: 这段缘分很深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这样吧，我们让这个小福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扮演的角色，你怎么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这个剧中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刚才跟这个清玄到底是什么样的渊源，也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先给大家浅浅的介绍一下我这个角色吧。我饰演的呢是一位白眉树仙，就是他可能已经修炼了几千年的
3: 对
2: 妖法了，他是一个小树妖，其实梅花妖。然后呢，他呢有一个自己的亲妹妹，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姐妹常伴左右嘛，就是想一起修仙，成为仙，就是从妖变成仙。但是呢，可能因为在上仙那里遇到了一位，就是我们的男主，就是清玄，他是掌管这个仙界的这个执法人员，就是可以说是对。然后遇到他呢，可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故事之后呢，可能两个人有点看对眼儿，对。然后我再回到我妹妹那里呢，妹妹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姐姐有心上人了，想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走了，对。然后确实我在里面也有点抛弃了这个姐妹的情缘，然后就是对心中可能还留了一丝相思吧，一念相思，对。然后最终呢，就是其实这个故事是以我而起的，就是整个故事是原因是我、缘由是我、起点是我和清玄的这一念相思，对。然后后来呢，可能这个因为我是放不下嘛，因为清玄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要成为仙的话，你必须斩断七情六欲嘛，七情。但是我呢，可能我不想因为就是想成仙就放弃这个七情。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成仙要斩断七情，那我宁愿化为原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局吧，就是感觉它格局挺大的，对。所以呢，最终呢，对，放弃了太多，对。然后最终呢，他就是由于还放不下这一念相思，所以他转换成了去人间了，就直接化成了一个人形。但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剧里饰演飞鹿的男二，对。就等于说由女转男了，对，
3: 这个角色投胎成男生，
2: 对，投胎成男生。
1: 明白了，其实你在饰演的这个白敬卿，他在剧中还有一个篇幅是以男生的面貌出现的，
2: 是大部分是以男生来展现的。
1: 明白了，终于就是搞懂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他是有很复杂的一面的
2: 关系，啊，对对对。
1: 人物当中那个是叫飞鹿是吧？飞鹿，对，我没记错，飞鹿。我们看到飞鹿的时候，要想到啊，他身后其实
3: 是个女仙
1: 的
3: 转世，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是咱们傅亚宁演的这个白敬卿
2: 、对。所以后面故事中有很多都是飞鹿和清玄的这个眼神啊、交换啊，包括很多故事情节，刚开始观众是不知道他是我变的，对，包括清玄也不知道，所以呢产生了一些故事和就是情节会很乱，然后直到他认清了那个飞鹿就是我之后，后面的故事情节就完全转换，包括他对飞鹿的态度也完全变了。对对对，
1: 哎，我
2: 这个蛮有意思。
1: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你刚才其实已经透露了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在看剧的话，看到由你的这个白敬卿转化而成的飞鹿和男主清玄在人间，他们俩这个互动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化学反应。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观众还觉得飞鹿挺可爱的，就是他演出了那种就是男孩子的，就是真的是少年的那种少年气。就是大家反而觉得还蛮接受，说白敬卿变成了一个男生的时候，跟在男主身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对，
3: 他俩也不油腻，他俩其实还在一起还蛮清爽的，还挺可爱的一对组合。
2: 很纯情，我觉得，
3: 对，
2: 纯情小男孩。
3: 对，
1: 刚才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纯情，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我就是看到咱们的这个《清秋药郎》这部剧呢，它是以叫做度化众生啊这样一个线索。哎，这里面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是我们看这个玄幻剧啊，好多朋友都知道这玄幻剧打打杀杀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啊，这打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它幻化到什么程度，好像已经大家说不出那种感觉，就是每部剧都是这样在做，但是这部剧有一点，它主打的叫度化而非杀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老看这个打打杀杀戏的时候，当然你要看动作片你可以看这个火车眼啊，这是不一样的，但是看剧的朋友有一点，他 他很在意，就是这他是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度化众人，也就是度化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课题，所以我看到这部剧被观众称为叫温柔的仙侠叙事啊。
3: 对，
1: 温柔两个字真的是我很少在仙侠或者玄幻剧当中看到。
3: 对对。
1: 那我们是不是看这部剧的时候也能够比较明显的体会到这种温柔质感呢？有没有这种时候？
3: 反正是攥足了大家的眼泪吧、
1: 嗯、
3: 大家其实更感觉就是一个是很动人很感动、
1: 嗯、
3: 很悲伤，然后或者是感觉到在悲伤之后还有一些回味的温暖、
1: 嗯、
3: 因为我们那个戏上的时候上了那个抖音的热榜，就是叫兄弟情看破防了。就为什么说兄弟情看破防，因为我们第一章节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巫习他为一个村庄求雨、
2: 嗯、
3: 但是因为人们太贪，就是太贪欲了，然后太坏了，然后把他的弟弟害死了，还嫁祸给山匪、
1: 嗯、
3: 然后他杀了山匪回来才发现原来他弟弟是被他守护的村民害死 的、
1: 嗯、
3: 然后他那一整个人就崩溃魔化掉了、
1: 嗯、
3: 然后他就因为他的错误，然后也导致他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山神也受到了上天的惩罚、
1: 嗯、
3: 就其实就是讲说你弟子做错了事情，你师父不作为，你也要受连坐的这种感觉、
1: 嗯、
3: 所以作为一个巫师来说，他犯了错，那他身后的山神也是要跟着一块儿吃瓜烂的、
1: 嗯、
3: 就这么个故事、
1: 嗯嗯、
3: 然后这个故事反而让大家就特别的感动，就是那种细腻的兄弟情，就我们在整个剧里处理的其实没有说刻意去煽情，就是很自然的流淌着这种真情、
1: 嗯、
3: 就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亲情、
1: 嗯、
3: 然后就很打动大家、
1: 嗯、
3: 还包括第二个故事里面那个瑞希的过去，他很坏，他是一个妖，他很坏，但是他的过去很悲惨、
1: 嗯、
3: 他被背叛被伤害被杀害，所以他放不下他的怨，然后我们的男主清玄通过这种去读取他的过去，然后去用道法去度化他的心，度化的掉他身上的魔性，让他回归正途、
1: 嗯、
3: 让他回头看到自己的初心，看到真正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戏其实想说的东西、
1: 嗯、
3: 就是你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有执念，但是当你回头看到最初的自己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到你到底要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嗯、
3: 你怎样才能去突破心中的魔障，回到最初的那个自己，干净的自己、
1: 嗯、
3: 其实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他不是说你是妖我就一定要斩了你、
1: 嗯、
3: 通过杀掉你来体现我神仙的权职和我的能力、
1: 嗯、
3: 那可能因为每一个妖或者每一个

0: 个不知所措的人的背后，他都有一段很心酸的，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过去。
1: 嗯，
0: 我们是希望能通过神仙清玄的这种一系列的这种度化的方式，让人们找到初心。
1: 嗯，
0: 所以他不只是去杀伐，当然他的神力是在这些人之上的。
1: 对，
0: 因为你只有在他之上，你才能去度化他。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打都打不过他，他根本没有心情或者没有理由去听你讲什么。
1: 嗯，
0: 对，首先还是就是他的武力值还是能够镇压对方的。
1: 嗯，
0: 在他高于对方的时候，他放下了姿态去倾听对方。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故事的。
1: 嗯，
0: 想要说的是，
1: 其实我们老在讲这个，就是在传统文化当中也有不一样的一种讲述，不一样的表达。比如说《聊斋志异》，一直告诉我们的就是，其实啊，他比人更可爱。
0: 是的，他更天真，更直接，更纯粹。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早年在酒吧打拼的杨坤，其实呢原本和蔡国庆一样嗓子非常的清亮，但是现在已经成了老烟枪，可是却是因祸得福。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嗓音，你记住了当年无所谓的杨坤。其实在情歌的处理当中呢，杨坤一开口就能够展现出一种沧桑。不过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呢，一直被诟病那就是油腻。对于这样的评价，其实杨坤自己的心态还是挺好的，他说自己就像是榴莲一样，喜欢的人会特别的喜欢，讨厌的人会非常的讨厌，这至少说明爱恨分明，对自我的认知非常的可观。

在生活中呢，有些光线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的大，比如说激光笔，它的光强和功率都很大，如果对着眼睛照的话，会直接的损害眼底，包括黄斑区，使儿童的视力下降，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么还有紫外线的消毒灯，主要是应用在医疗和食品行业的杀菌，它放射的紫外线的能力非常的强，如果直接的射入到眼睛的话，也会损伤角膜上皮，引发结膜炎还有角膜炎等等的疾病。所以说呢，平时不管是成年人还是说各位小朋友，也要一定注意远离这两种光源。

如果没有戴眼镜，自己近视，在生活里边就觉得世界仿佛打了马赛克一样。看到路灯之下有一个穿黑色棉衣的妹子蹲在那里，好像在哭，很可怜的头埋在膝盖里的那种，就准备上前给她递个纸巾。当然结果可能你们已经猜到了，那不是什么妹子，就是一大堆的黑色塑料袋的垃圾。剪头发的时候啊，摘下眼镜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如果你不时刻的盯着 Tony 老师的话，总觉得接下来就会酿成大错。而且不戴眼镜看人的时候，别人总以为林奇你怎么回事，色眯眯的盯着我。

其实他当时呢也是歌唱比赛出身，然后呢就被吴宗宪招收在自己的公司之下。除了要放在公司秘密培训了两年的时间之外呢，其实他也在吴宗宪的专辑当中呢有过一些声音的曝光，也算是万千宠爱吧。不过当年的时候呢，阿尔法音乐也是想把他作为一个千禧年的开门红来进行推广。那么同时呢，虽然有幕后转到台前的周杰伦是一鸣惊人，热度在不断的持续，但是呢作为稍早推出来的温岚，市场中的反应呢就不太像是在预期当中的那种理想了。

有时候看王小波的书呢，觉得挺逗的。他说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恼的问题就变得易解。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是成年人太过于复杂了，而并不是说事情变得复杂了。你说对不对呢？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其实王小波也是一个挺浪漫的人，他说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我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都可以烟消云散。所以说啊，做一个善良的人是多么的重要。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我们都说衰老是一个非常漫长而自然的过程，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啊，不是抗拒它，而是延缓它的到来。英国的一项研究就提醒我们了，尤其要当心接下来这七个让我们迅速衰老的坏习惯。第一呢，是甜食吃太多；第二，总是通过剧烈运动来进行减压；第三，咖啡不离手；四，从来不进行力量训练；第五呢，没有吃有机食品的意识；第六，就是过度疲劳；而第七，可能也是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骤然的减少了对于脂肪的摄入量。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肚子咕咕叫，一天跑7-8趟厕所，是排毒还是肠道失控？几天排不出便，用力到血压飙升，甚至诱发心梗。慢性便秘如何在夺走健康？痔疮、肛裂等小问题为何会演变成大麻烦？老来易感冒，腹泻不止，是炎症还是功能紊乱？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又是什么问题？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心愿医院肛肠科袁小谦副准医师跟您讲讲肠道的长治久安。
4: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的话题哈，您的患者当中哪个年龄段的人可能问题是比较集中的？
5: 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哈。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这个肠道的问题的困扰，但是其实每个年龄段它的侧重点又不太一样。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年龄小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往往因为喝水少啊，吃蔬菜少啊，或者是运动少，他可能这种肛门的这种大便干结啊，同时导致肛门的疼痛啊，痔疮那种小痔疮的发生，这种可能比较高发。但是对于中青年来说，可能熬夜呀，然后酒吃辛辣呀，或者是这个饮食不规律啊，可能导致这种肠炎呀、便秘的，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当然，如果是中老年的老年人，如果出现便血，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肠癌的可能性啊。就每个年龄段可能侧重点又有不一样。
4: 所以我们一定要读懂肠子有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些个报警信号。
5: 对对对。
4: 刚才说了，就是排便之后呢，其实呢是建议您得回头看一看。
5: 对，我们
4: 这一看都能发现哪些问题。
5: 我们排完便之后，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我们回头看这一眼非常重要。我们主要看的几点呢，一个是排便的大便的性状就是看它是成型的还是不成型的，然后包括它的粗细程度，比方说它是不是很细呀，或者是它是不是有切迹呀，这种也是释放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信号。还有就是它有没有粘液，有没有血呀，甚至有没有粘液脓血，还有就是这个血的颜色是深色的、暗色的还是黑色的这几个点还是我们要额外关注的
4: 因为这些其实就是一些报警信号了。
5: 是的，是的。
4: 如果大家遇到了像刚刚袁主任说到的这一方面的情况的话，及早咱们就是这个肛肠科可以先就一下诊。
5: 对对对。
4: 希望都能给您排除掉，因为这里面无非的就是良性的和恶性的。
5: 是的。
4: 良性的问题咱们及早干预，恶性的问题及早发现。
5: 是的。
4: 也是好的。那像老年人、小朋友在他们的身上可能都容易出现这种便秘的问题哈。
5: 是的。
4: 但是症状表现可能不太一样，而很多的老年人他们往往会觉得好像几天排一下似乎他已经是他的一个习惯规律了。
5: 规律，对。
4: 他认为这好像也是正常的。有的人甚至一周我们说才上一次大号。就是您接诊的这个患者里面有这种所谓的这种长期便秘的老人吗？
5: 确实是有。因为门诊我们也见到这种长期便秘的老人，他就像主持人说的，他经常是一周可能甚至解一次大便，但是也觉得好像跟他平时的节律也很正常。但是其实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一般来说超过3天解一次，或者是大便很干结，甚至是排便的时候很困难，这种就属于便秘的情况了，那要及时的来就医，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中西结合的方式来调理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当然如果我们可能需要有一部分检查需要完善，看排除一下肠道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有没有比方说肠道里有

0: 东西挡在那儿，阻碍了它的排便，甚至是它的结构或者是它的功能上有问题，从而导致它的便秘，这种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来进一步鉴别，然后从而指导它，包括它平时的生活饮食以及治疗。
1: 嗯，真的千万不要等到说您被憋着这一周了才排一次便的时候，实在是太痛苦了。
0: 真的真的，
1: 刚才说如果三天排不出来，我们就建议您及早去就诊了。因为什么？它不仅仅是单纯排便的这一件事儿，就是长时间的便秘排不出来，但是每天它可能还要去厕所去做努力。就这个过程，我们听说像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
0: 是，
1: 就因为这件事儿给诱发了。
0: 对的，就是其实便秘啊，不要小看这个便秘哦，觉得大便干，其实往往有一些心脑血管问题的病人，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这种会诱发他心脑血管，比方说突发的心梗、脑梗，甚至脑出血，从而危及生命也是有的。
1: 嗯，因为其实人体在进行排便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缜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什么信号的发出，然后身体多少个器官的配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说，它就是因为单纯的我们说那个瞬间的压力过大吗？或者说这个人是因为本身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才会出现这些情况吗？
0: 当然这个便秘呢，就主持人说到，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呢，它其实是一个便秘的原因。那么便秘的原因呢，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便秘其实我们包括它传输，我们简单说它可能是传输慢了啊，这种便秘啊，没有什么便意。还有就是，我真的是有便意，但我到肛门口就是出不来啊。到那时候我们属于出口梗阻性便秘，那么前者就属于慢传输型便秘。还有病人就是两者合二为一，也有，那就是混合型的便秘啊。这种便秘呢，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对，
1: 有一些人是没有便感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有了便感过去了，他就是排不出来
0: ，对，
1: 真着急。那在这个用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嘛，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你都看啊，这个满面通红，就是这种压力。如果本身你有这种心脏或者是脑血管的基础疾病的底子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用力的瞬间
0: 诱发了它的加重，
1: 出现问题。
0: 对，而且你比方说你，我们讲用力使劲努挣的过程中，同时也加重了我们肛门的负担啊，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种痔疮的久蹲马桶啊，痔疮会发生，大便干容易。我们把那肛管撑开啊，形成肛裂，甚至有时候肛裂日久了，形成一个肛周间隙的感染啊，继发形成肛瘘啊、脓肿啊，这种问题就很多了。所以这个便秘不要小瞧它，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一系列的大麻烦。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药，开塞露。然后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你想啊，我们不能让那么多危险天天在我这个身边徘徊
0: 的，
1: 那我就用开塞露来解决这个问题，用这个东西可以吗？然后或者说它可以长时间用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而且也是非常有普适性的，因为这个开塞露我们可以救急，比方说我真

0: 啊，这种首先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它的事项啊。当然，这种救急是可以，但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长期应用我们是不建议的。首先，如果你长期应用，肯定是存在便秘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在专科的指导下来看是哪种便秘。我们前面也讲到了，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如果说这种长期的应用开塞露肯定会导致我们肛门直肠的顺应性会有改变，包括对这种神经的血管和黏膜的损伤也是有的也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
1: 应急是可以的，
0: 对可以
1: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这个一家出行嘛，其他人可能都是规律正常，但是有的时候一换水土，哎，老年人他的各种习惯一下子就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哎呀，我一出去会不会便秘啊，这不方便呀。当他有这个担心的时候，提前咱们就把这个偶尔用一下，可以给他准备好，
0: 可以备一下。
1: 哎，他这心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紧张了，
0: 就很踏实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开塞露相对来说，那里面的成分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水、甘油。

0: 对。
1: 嗯，但是我怕的不是这个开塞露的问题、我怕的是其他的东西。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有喝这个番泻叶的。
0: 哦，对，是的，是的。
1: 然后真的是好大一包，每天就把它当茶一样的，然后就泡一下泡一下这样子来喝。然后后来我是听说，像番泻叶、像大黄，如果是对于长期便秘的人，他这个用起来会不会有大麻烦？
0: 会的，会的。就是我们很多，包括年轻人，就是也会用一些肠润茶。啊，或者是这种减肥茶，其实它有一些成分也是有类似于我们讲叫恩醌类的物质，包括大黄呀、番泻叶呀这种成分在里边。长时间应用呢，我们肠道会变得就叫我们的结肠黑便啊，这种会影响我们肠道神经，从而加重这种便秘，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临床上你看到过吗？
0: 有啊，这个临床上我们比方说，因为我们科也有这种内镜的治疗，包括结肠镜的检查啊，我们在镜下就能看到长期大量的喝番泻叶啊、大黄类啊这种肠润茶的这种患者朋友们，就是他的肠道的这种肠道的黏膜是黑斑样的改变，就是我们叫豹纹样的改变。
1: 正常咱们应该什么颜色？
0: 应该就是相对比较红润的啊，它的血管纹理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患者朋友呢，他的黏膜就是黑色的、棕色的、豹纹样的改变。那这种一看反过来，我们在询问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这个患者，哦，我确实是长期大量的应用这种，从小就用，或者是一直在用啊，所以这种反复的大量的就是。便秘反而会加重，因为他的肠神经啊也会有损伤，所以他这个便秘呢就是肠麻痹啊、就是所以
1: 被药物把你的那个内膜给麻痹了。
0: 对呀、短期可能觉得有效果啊，解得还挺好，但长期来说这种便秘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从而加重他的便秘的情况啊，
1: 而且明显就是觉得他在毒害着我们的这个内膜。
0: 对对对，是的，
1: 不能再使用了。
0: 对，
1: 我记得当年曾经出现第一个叫做结肠黑便病，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切下来的那个组织硕大，然后里面全都是这种黑颜色
0: 黑便的黏膜。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随便乱用所谓的一些泻药了。
0: 是的，是的，
1: 成分这里边就像咱们说到的番泻叶也好，大黄也好，或者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0: 对肠润茶呀、清肠茶呀这种啊，
1: 哎，就是咱们说偶尔喝一下可能问题不大，然后比如说就是有的人他是为了偶尔喝，为了减减肥的，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长里可以？
0: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这个排便的首先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律啊，包括我们每天晨起呢，就养成我们叫脑肠反射，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来唤醒我们的肠道，然后呢，我们养成一个定时定点排便的一个习惯。同时呢，我们饮食包括有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呀、粗纤维呀、杂粮的这种水果蔬菜，然后饮食均衡我觉得这些生活还有就是排便，我们不要没事就蹲在马桶上看手机读报啊，一蹲好长时间，或久坐马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吧？这种养成好的饮食排便的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像应急短期我们是可以尝试应用啊，但是时间长时间呢还是不建议
1: 的
0: 啊，在专科指导下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就是养成好的排便习惯。
0: 对，
1: 哎，这个先是习惯的养成，哪些习惯不好呢？就是您有便意了，那咱们就该冲进到这个厕所里面去哈。
0: 是的，
1: 在没有便意的情况之下，您这边刷手机，那边看短视频，不要把这个动作发生在卫生间里
0: 边。对，不要在马桶上来酝酿这个便意，而要有这个强烈便意的时候，您就
1: 过去做这
0: 事，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1: 还有呢，就是在马桶上，我们说正常排便的话，其实一般人是多长个时长？
0: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五分钟之内就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说五到十分钟，有的人那可能我就时间长一点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时间长了，那肯定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问题，对不对？
1: 对，比如说您可能这个痔疮的问题容易加重，
0: 是的
1: 啊，然后它可能也会因为这个注意力转移影响到了你本身的这个功能的进一步的优化。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养成好的排便习惯，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们先喝一点温水啊等等哈， 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习惯。
0: 嗯，
1: 然后从

0: 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便秘一般咱们都怎么来划分的呢？
1: 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便秘呢，就是我们我们主要讲气血阴阳嘛，虚实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便秘分虚秘和实秘啊，那么虚秘里又包括气虚便秘、血虚便秘、阳虚便秘和阴虚便秘。那实秘呢，又包括气滞导致的便秘啊、实热导致的便秘，还有就冷秘啊，这种类型不太一样。
0: 那能不能就是简单的每一种类型大概它容易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哎，我们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找一下，对症一下。
1: 好呀好呀，那我们先说气虚便秘。那我们叫气虚便秘呢，往往这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便意，我推动的感觉我没有力气，然后我觉得我自身也很乏力啊，平时呢也不愿意说话呀，喜欢躺着啊，这种我们看他脸色可能我们叫黄白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啊，就这样的患者朋友可能就是属于推动无力啊，没有力气的这种，我们往往叫气虚便秘啊。还有呢我们叫阳虚便秘，这种情况往往见于久病的，就是长期便秘的人啊，久病伤气，久病伤阳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朋友们，你比方说四肢不温啊，腹部冷啊，就觉得肚子总是寒
0: 凉。
1: 对对对，然后我的大便干结啊，这种可能属于阳虚便秘。还有呢，就是阴虚便秘，但就是往往我们阴液不足啊，就是口渴。这个在全身症状表现它是口渴，然后大便是干结的啊，像就是很干，然后我口也很渴，但我喝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还不解渴。啊，那我们阴液它的分布也不好啊，这种还有就是有的患者朋友他有五心潮热啊，这种也属于阴虚的表现。那么还有就是血虚便秘，那血虚便秘往往就是往往有一些贫血的病人啊，我们中医也有贫血这个诊断啊，往往有些贫血的病人，包括可能月经量大的女性啊，朋友们啊，这种血虚不能濡养肠道，从而导致这个大便干结也是有的，这就是虚秘。那么实秘呢，就是还有一些包括气滞导致的便秘，那就是我们这个肠道啊，这个它这个有一些气机阻滞啊，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气虚啊导致的一个便秘。还有就是实热燥热导致的这种便秘，它就是那种大便干结，就像羊粪蛋一样，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有的门诊患者形容的还是非常的贴切，就是哎呦，我就特别热燥热。往往这种病人呢，你就看他的身体比较壮实啊，属于一个实症。有的人甚至脸我们讲叫脸比较红，然后身体比较壮实的一个人，属于实症的一个病人。他们的大便呢，就往往形容是羊粪蛋一样的，然后掉到马桶里，像铁球一样的声音，咯噔咯噔响的那种，也是啊，这是属于实热的便秘。那么气滞的便秘啊，还有就是冷秘，冷秘就往往它就是比较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个症状啊，往往是这样的。
0: 大家就可以去对照一下了，先得对照自己属于哪一类。
1: 对，
0: 因为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日常其实饮食也好，用药也好哈，它的这种针对性和调整是不一样的。
1: 也是不一样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是下雨。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了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132.5点，环比上涨0.3%，已连续3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要跟一个人长久相爱，就是一路保持着爱的感觉，一路同行。如果你的精神上发展得比他快，等一等他，拉一拉他，这才叫做身体力行地去爱他。不要让他离你在精神上太远了，因为爱情就是心灵的结合，心要是走远了，爱情就散了，自然也就淡了。

个人其实就是希望他幸福，所以当他也爱你的时候，你也爱他的时候，那么他的幸福就是和你共存的。有一天如果是分开了，他不爱你了，如果你还爱着，那么你爱他的方式就是给他幸福。但这个时候他的幸福就是没有你的幸福，你这个时候爱他的方式呢，可能就是成全他了。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如果有广大的心，一片茶叶也可以跨泰山超北海，和千里之外的知音相逢叙旧。如果有细腻的情，一片茶叶也能够润灵台破孤闷，与我们最细微的心思相会同行。

来吧，说一个小故事。蝴蝶这样美丽，蜘蛛看着，它爱上了蝴蝶。蜘蛛忍不住在网上织出了一句又一句的我爱你，织成了森林里最美的一张网。蝴蝶很感动，快乐地降落在网上，就被粘住了，怎么挣脱都动不了。力气用完，蝴蝶死了，死在无数句我爱你上面。蜘蛛看着眼前这一幕，不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请你记住那些在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黑暗中紧紧抱你的人，逗你笑陪你聊天的人，坐车看你的人，在医院陪你的人，陪你哭过笑过，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些温暖让你成为善良的人。

也许有一天，当你老了，有人问哪一段时光最快乐，或者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十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爱情没有到来，日子无忧无虑，最难熬的不过是随堂测验和考试。

是一个点赞人吗？我想每个人都要学会真诚地去赞美别人，这是一把社交利器。不管是对自己的父母朋友或者是陌生人，请不要吝啬你的夸赞。人都是渴望被认同的，当你熟练使用这项技能之后，你就会有一个高质量的朋友圈，然后做一个大方的人，从新开始学会赞美。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谈着梦想啊？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梦想，对不对？梦想应该是一本选择书，但是它不应该是你睡不着的时候翻两页给你催眠的书，而是当你做着噩梦醒过来的时候，你翻起这本书，你会发现，哇，原来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等你重新再睡着的时候呢，我想后面的梦也都会是美梦的。感谢你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再来听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2篇，南宋赵藩咏物古诗《咏稚门寺前古树》。
1: 《咏稚门寺前古树》，宋·赵藩。爱此山中木，争能越盛衰。近从吾祖日，远至乃孙时。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何书孔明柏，但乏少陵诗。
0: 此篇为赵藩久居玉山稚门寺，观寺前古树有感而作的咏物诗。全诗以古树风骨为核心，循着观木感时，追溯岁月，咏树品格，借点自况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冲淡平实，无华丽辞藻堆砌，先写古树见证世代兴衰，再续古树历经风霜依旧挺立，继而以武侯古柏作笔，抒发怀守本心却少人知晓的感慨，将故土记忆、乱世气节、文人自惜融为一体，字句朴实却意蕴深沉，尽显玉山山水玉人、文人坚守风骨的人文底色。首联“爱此山中木，真能越盛衰”，开篇直抒喜爱，落笔点明古树承载漫长时光。我深爱稚门寺这棵山中古木，它矗立山间，历经千百年，亲眼见证世间一轮轮兴盛与衰败。稚门寺是赵氏家族世代居所旁的古刹，古树相伴寺院长久伫立，为后文借树研制铺垫厚重的乡土底色。颔联“静从吾祖至，远至乃孙时”，承接首联，书写古树绵长岁月，这棵树自祖父在世之时便已挺立，历经代代子孙陪伴赵氏家族扎根玉山，古树跨越几代人的时光，是故土变迁无声的见证，字里行间藏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深深的眷恋。景联“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由古树岁月转向内在品格，是全诗抒情核心。常年风雨侵袭，天灾摧残，古树屡屡受损，却依旧身姿端正挺拔，始终不改根基，不肯弯折。此处以古树自喻，对应南宋动荡时局，暗含诗人历经世事磨难，依然坚守本心与气节的人生追求。尾联“何书孔明柏，但乏少陵诗”，借用典故升华情致，这株古树坚韧不屈的风骨和成都武侯祠纪念诸葛亮的古柏并无两样，只可惜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为他写下流传千古的名篇。孔明柏象征忠贞坚守，诗人叹古树无人题咏，诗则抒发自身坚守道义却少有知己赏识的自惜之情。通篇以树喻人，情景相融，藏着玉山文人安平守道的精神。

中国人的性情啊，总是喜欢调和折中。比如说你会讲这个屋子是不是光线太暗了，那么要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如果你主动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告诉你说，好吧，那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开一扇天窗吧。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我提出来的，鲁迅先生这种先提出很大的要求来，接着提出较小的、较少的要求，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是拆屋效应。我悄悄的在音乐当中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对职场当中的你有一点点帮助。欢迎你持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首歌。

我节目当中的音乐常常都是一些情歌啦。那接下来呢，我就跟你分享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当出现干扰恋爱双方爱情关系的外在的力量的时候呢，这时候恋爱双方的情感反而会加强，所以他们会心甘情愿地为对方牺牲，可能是放弃优渥的工作，可能是到陌生的城市打拼。如果你们因为外界因素分开了，那么不要找借口说是什么时间少啊、距离长啊，或者父母不同意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不相爱了，或者说有一方更爱自己吧。这个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啊，越听越伤感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它是最美好的，明朗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希望你的生活不是什么暧昧的爱，间接的厌恶，表面的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这段话，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我和你分享的一点生活心得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积极起来。比如说我今天想跟你讲的是让自己忙一点吧，忙到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啊就这样悄悄地远离你或者被你给淡忘掉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可以让你看透很多东西。所以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毛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

0: 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 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8: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0: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9: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9: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3: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4: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1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4: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理想

0: 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5: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4: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6: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7: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6: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8: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9: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9: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2: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8: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6: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七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

0: 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 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烟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

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2: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 3.0， 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元首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要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1: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 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3: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

0: 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啊，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一起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这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船，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地区。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

0: 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啊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啊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啊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啊，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日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4: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这困境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

0: 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受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我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就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 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0: 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着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这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他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正像唐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唐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7月1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啊，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在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在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0: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3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 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驻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部队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到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部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已。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 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个态势，同样的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

0: 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以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僚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8: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你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10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呢， 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

0: 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查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查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中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借由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这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是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0: 像最近它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它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啊、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为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地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地风系统呢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一个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12、T-38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1: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滕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2: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对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最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的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 突击有关的一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83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个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嗯，就像董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0: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轮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轮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它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斌、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钟庆，陪伴各位音乐时光。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作品，他的名字呢非常的简单，就叫做放，而他的填词人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创作人。

放下，然后再得到。其实在一些这个音乐人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另一个音乐人的风格，那是因为啊，这首歌的创作人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又陌生的藏在后面的那个人。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苏慧伦非常早期的一首歌，叫做《黄色月亮》。但是你会觉得这样的音乐会让你不自觉地跟着他一起摇摆，而且是那种伍佰式的摇摆。没错，这首歌的创作人正是伍佰，《黄色月亮》。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钟静。这首老歌是来自于李健《风吹麦浪》。

芒果音乐榜，我是钟静。这首歌会让你回到阳光灿烂，还有这泥土芬芳的田园，荒野里田园香。

0: 天里的一把温，
1: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寂寞。你知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常非常欢乐的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啊，这是当年姚谦和熊美玲老师合作的一首歌《谈笑一生》，还记得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吗？听完音乐之后揭晓答案。

谭笑医生是1993年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的一首插曲啊，收录在当年江淑娜的《戏说淑娜》的专辑当中，你还记得他吗？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翻唱歌曲，来自于迅哥，《风继续吹》。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冬天的秘密》。

月色下的爱情好像是理所应当，但是这首歌在轻快的曲调当中想讲的是一个人吹着晚风，一个人没有挽留，温柔的放下，淡淡的惆怅。这首歌来自于赵乃菁，一个人的晚风。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被告人谎称啊，有特殊的渠道可能够办理经济适用房的指标，买便宜的房子，结果朋友带着朋友一连串导致了十几个人上当受骗。被告人拿着骗来的400多万块钱是吃喝玩乐，还打赏网络主播，直到案发的时候已经分文不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请到法官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哎，陈文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谎称可以办理经济适用房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而且这个被告人呢，骗的金额并不少啊，达到了400多万。那这个被告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呢，在案发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正经的工作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5: 本案的被告人孙某呢是30岁，北京人。在诈骗被害人钱款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一直是长期处于无业的状态。然后呢，自己平时的生活费用也是依靠家里老人的退休金来这个消费。
4: 那这是个啃老族呗。
5: 对对对，
4: 是吧？对，一直指着家里人的这样的接济哈，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哎，那么他到底又是怎么骗的啊？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5: 被告人这个孙某呢，他是在2019年的2月份到2020年的6月份，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内，然后通过环环相扣的诈骗手法，

0: 然后骗了多名被害人一共400多万元。
1: 嗯，
0: 然后他的诈骗手段呢可以说是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1: 嗯，
0: 第一步呢，他是虚构了办理能力，他呢会谎称认识朋友可以办理这种北京的二类经济适用房。
1: 嗯，
0: 然后可以通过朋友圈来散布了多批客户已经成功顺利然后购买了这种指标的这种虚假信息、
1: oh.
0: 让被害人首先相信他自己有这种能力来办理这种指标。
1: 嗯，然后他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信息，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是属于那种姜太公钓鱼性质的吗？我把这个东西抛出去就看谁主动上钩，是这意思吗？
0: 对，一开始是这样的。
1: 哦，那刚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开始就上钩了？
0: 最开始是一个吴女士、
1: 哦、
0: 然后呢她是通过朋友介绍，她就是想购买这个二类的经济适用房。
1: 嗯，
0: 然后呢在
1: 大概在什么时候、
0: 大约是在2019年的上半年。
1: 嗯，
0: 然后也是通过朋友在那个五道口的地方呢然后认识了这个孙某。
1: 嗯，
0: 这个孙某呢就跟他说我这儿有能力办理，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1: 哦、
0: 平时呢你可能需要4-5万块钱购买的商品房，我这儿呢可能10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
1: 一平米是吗？
0: 对对对。
1: 能差这么多，便宜这么多。
0: 是，所以呢当时这个吴女士呢就特别心动、
1: 哦、
0: 然后呢而且被告人孙某呢就称这种房子呢是可以贷款，而且呢是可以上市交易、
1: 哦、
0: 拿到房本后呢就可以自由的买卖，
1: 拿到房本就能买，没有什么限制是吗？
0: 对对对，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蛊惑了这个被害人。
1: 哦，那被害人就是光他这么说哈，空口白牙这么说，是不是被害人也未必能相信、嗯、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给被害人看，让被害人就逐渐的就相信了呢？
0: 对，他是后来还通过了签订这个协议还有签订收据来博取这个被害人的信任。
1: 嗯，
0: 他呢会和各个被害人签订居间服务合同，然后掩盖自己这个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合同中呢也会详细的规定这个被害人可以购买到价格不高于15000元的房子，在北京的城六区，是70年的大产权的住房项目、
1: 嗯、那被害人肯定觉得占了大便宜了。
0: 是是是，然后建筑面积呢是在55平米到140平米之间。
1: 嗯，
0: 而且呢被告人还可以提供至少4个项目来给被害人进行选择，但是被害人这边呢就需要给被告人支付一定的这个居间服务费。
1: 哦，一般情况之下要支付多少居间服务费呢？
0: 这个支付的几十万不等。
1: 哦，
0: 对，
1: 那就是第一个上当受骗的我们这位这个女士是吧、
0: 嗯、
1: 啊，她最开始的时候她支付了多少的居间服务费？她刚开始是选了一套多大的房子呢？
0: 她最开始呢是支付了17万元
1: 啊、哦、
0: 然后支付了17万元之后呢，然后被告人又以锁房费、什么特殊房源费，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购房费、楼层费、户型费、
1: 哦、
0: 种种的这种费用呢，然后一共骗了这个吴女士87万元。
1: 这么多？
0: 对
1: 啊，这是其中的吴女士哈，她是第一个被害人、
0: 嗯、对对。
1: 那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其他的很多被害人，那除了这个吴女士之外，其他的被害人又是怎么和这个被告人哈啊，我们这位这个被告人姓孙、
0: 嗯、
1: 啊，孙某和这个被告人联系上的？嗯，
0: 其他的被害人其实都是通过这个吴女士来介绍的。吴女士当时深信这个孙某一定有能力办成这个二类经济适用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推荐了很多自己认识的朋友，也希望购买到这种低价的房子，然后他的朋友也陆续与这个孙某签订了这种协议，然后就陆陆续续的被诈骗了这好几百万。
1: 哦，那基本这个诈骗骗的流程都是这样的。
0: 对，都要签订这个合同，然后呢、
1: 哦、
0: 然后以这个合同这种形式来掩盖他这个诈骗的事实。
1: 嗯，那这个第一个被害人哈，他呢这个吴女士好像除了这个购买经济适用房这样的一个指标被骗了之外，这个被告人孙某还以其他的理由还骗过这个吴女士的钱是吗？
0: 是的，在20

0: 2020年，吴女士就一直催要，就是这个房子为什么还没办下来。
1: 嗯，
0: 然后这段期间呢，这个被告人孙某呢，就一直说是大概要到2020年6月份才办下来。然后呢，这期间孙某呢，又编造了自己母亲生病住院，自己的姥姥呢，病危，甚至去世这种，荒诞的理由，又陆陆续续的诈骗了这个吴女士呢80多万元，
1: 又骗了80多万。
0: 对，
1: 那里里外外这位吴女士一共被骗了160多万。
0: 是的，
1: 那这个就是比如说姥姥去世啊，母亲生病住院，她又就说自己缺钱需要找吴女士要，是吗？
0: 是的，然后但是这个吴女士呢就可能深信这个被告人孙某，然后呢，但其实呢被告人的姥姥一直健在，还跟他一直居住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就是吴女士完全是被这个被告人给骗了。
1: 哦，那后来哈，这么多被害人又是怎么发现自己闹了半天是上当了呢？
0: 其实就是最开始这个吴女士是最开始交钱的。
1: 对。
0: 然后呢交了钱之后呢，她是19年的6、7月份转账，然后但是到了2020年的6、7月份呢，迟迟这个项目就没有下来审批下来。
1: 嗯，
0: 然后呢，联系孙某，孙某也是各种推脱，说你再等一等。再后来，他电话联系孙某，给他发微信，孙某就像消失了一样，就联系不上了。
1: 哦，
0: 吴女士就发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就报警了。
1: 嗯，
0: 报警之后呢？公安经过侦查，在2021年的1月9日把这个被告人呢在他亲属的家中把他抓获归案。
1: 但这个被告人啊到底拿着这么多钱他干嘛了？
0: 被告人呢他一共诈骗了这个被害人400多万元。
1: 嗯，
0: 但是呢他是最开始把诈骗吴女士的17万还了自己的小额贷款之后，
1: 哦，
0: 然后把剩下的其他钱全都用于自己的日常开销。
1: 嗯，
0: 自己平时呢就是购买高档的奢侈品，然后玩游戏充值，然后给主播刷礼物，通过银行那个转账记录看，就是一次就给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去外地旅游，到案发的时候呢，这400多万呢全都挥霍一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这样的一起哈，以这个可以。

0: 以办理经济适用房指标啊为名啊来实施诈骗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陈文呢，跟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下面呢，我们继续呢，来请陈文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被告人，他骗这个吴女士，第一次是2019年，案发是2020年的年初，是吧？
1: 对，
0: 啊，这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左右，他居然能够花光400多万。
1: 他就是说自己平时的日常消费啊，都属于那种买贵的，消费高的，然后出入高档的消费的场所，然后再购买奢侈品，然后自己陆陆续续就花光了。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已经到案了。他到案了之后，包括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包括在检察机关的这样的一个供述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讲自己最开始他是怎么想的哈？他这个动机又是怎样的啊？怎么就想到这样一个方式来实施这个行为呢？
1: 被告人这个孙某到案后呢，他对诈骗多名被害人这个事实一直是供认不讳。当听呢，他也是表示认罪伏法，服从法院到时候的判决。然后对于他当初的犯罪动机呢，他当听上陈述是当时自己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呢日常的开销也比较多，尝试通过借小额贷或者是刷信用卡这种方式来支撑自己的高额的消费。然后当那个被害人吴女士将17万元转账到她银行账户的时候，她就突然觉得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觉得来钱快，然后就把这17万元全都还了小额贷先是。然后还了小额贷之后呢，她就想吴女士这个钱她也填不上了，然后加上其他的陆陆续续的被害人都给他转账，他就觉得该消费该花就花，然后这个破罐子破摔的那种心态，然后自己就觉得等到时候案发再想办法吧。
0: 就是，也就是说他知道迟早他这个骗局得戳穿，
1: 对，
0: 是吧？那您刚才也提到双方呢，被害人跟被告人之间不是还签了这样一个居间的合同嘛，居间的协议嘛，然后他还说这个房子能够便宜啊，不高于每平米15000块钱，像这些东西他是哪儿找的，协议他是哪儿来的，他这个理由他要是这，比如说他怎么就想到说用经适房的指标来骗呢？
1: 他也是在网上，他说是在网上随便找的一个居间服务合同的协议，然后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为了骗被害人，让他们被害人的心里感觉到信任他，就是通过这种签订协议这种形式来掩盖他实际这个诈骗的这种事实。
0: 那么这个人哈，这个被告人他就是诈骗而不是合同诈骗，
1: 对对对，
0: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最后咱们确定了罪名。
1: 对，最后呢被告人呢是以这个主观上存在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呢实施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这种客观的行为。诈骗的数额呢是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然后符合呢我国刑法的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最后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这个孙某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呢也责令这个被告人孙某退赔被害人所有的损失。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其实他们双方也签订了一个合同，也签订了一个协议。那么为什么就是诈骗而不是合同诈骗？
1: 因为他这个本案中的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并没有像一般的合同诈骗罪是通过签订合同这种需要履行双方的义务权利这种，而本案的合同呢其实是一种实际的诈骗手段，一种诈骗的手法，其实是为了以他这个实施诈骗这个来作为一种掩护的这种，所以本案中最终以诈骗罪来定他，而不是以合同诈骗罪来定罪。
0: 那么这起案件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截止到案发其实被骗的是400多万啊，已经被被告人挥霍一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害人的这个损失怎么来追回，有没有可能追回，或者说是截止到这起案件宣判的时候又有没有追回呢？
1: 本案中呢被告人当庭也说了他自己是长期没有工作，对于家人呢

0: 人也是一直靠领这个低额的退休金来生活，自己和家人呢目前来说都没有这个退赔的可能性。
1: 嗯，
0: 然后对于这种情况呢，就是本案中也没有扣押，被告人自己和家属也没有退赔这种意愿的情况下呢，通常是案件生效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判决生效的财产移转到执行局。
1: 嗯，
0: 对于被告人如果以后减刑释放之后，他仍然要负责履行退赔被害人的这种责任。
1: 嗯，
0: 然后他将会被列为那个被执行人这种，或者等等的这个需要执行局来依法处理。
1: 嗯，对。那我们纵观这起案件哈，您觉得被害人之所以上当，主要问题在于哪里？
0: 主要的原因，第一点呢，是被害人可能是当时的确是急于购买这种低价的二类经济适用房。
1: 嗯，
0: 这种购房心切呀，就是误信了自己有机会或者有内部的这种渠道能购买到这种比市场上低很多的房子。
1: 嗯，因为的确太低了。
0: 对，
1: 已经低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从理性的一个人来判断，觉得不太可能的程度。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可能被告人呢也充分的抓住了被害人的这种心理，然后意图呢对于这种购买特殊房源的这种被害人的这种需求呢，他就编造了一整套的诈骗的这种陷阱。
1: 嗯，
0: 还编造了说不需要北京户籍就可以买，或者是买了就可以落户等等这种谎言。
1: 嗯，
0: 然后使被害人呢落入了这个被告人的圈套中。
1: 嗯，对。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哈，能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教训有什么呢？
0: 嗯，近些年来呢，其实不少犯罪分子呢都是以经济适用房这种特殊购房资格为诱饵，来利用购房者希望买到这种低价房的心理来诈骗钱款。在此提醒，这种经济适用房等特殊的购房资格呢，应该以政府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1: 嗯，
0: 购房呢还是应该通过合法正规的途径，需要是通过层层严格的审核的，而绝不能就是通过熟人操作或者是轻松取得随意买卖。所以呢，应该切勿轻信个人所言的这种内部渠道、内部关系或者暗箱操作这种谎言。
1: 嗯，
0: 更不要把自己的钱款随意转账到个人的账户里。
1: 嗯，
0: 以免呢因为贪图这种低价而陷入犯罪分子的骗局之中，最后呢也造成难以挽回的财产损失。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宣判了之后，这个被告人有没有选择上诉呢？
0: 被告人呢表示服判息诉，并没有上诉。而本起案件呢也以判决呢生效。
1: 嗯，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详尽的介绍，谢谢。
0: 嗯，谢谢。
1: 好，陈文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有一些发泄的方式，比如说大吃大喝，而孤独感已经被证明和体重增加之间的联系更加的紧密。在相关的杂志当中就报道说啊，感觉孤独的人在吃东西之后呢，体内会分泌更多俗称为饥饿激素的脑常态，这种激素会使人饿得更快，吃得更多，更容易发胖。

林俊杰在2007年发行《西界》的这张唱片的时候呢，市场反应是非常的平均，尽管销量可能不差，但是口碑方面呢没有激起太多的水花，甚至是收到了一些诟病的评价。应该来说呢，这首歌曲的水准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黑白两面的包装的概念也是特别的出色。不过呢，整张专辑的收割的方向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概念性的不统一，甚至有一点东拼西凑的感觉。

南拳妈妈的歌曲当中曾经唱过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来自于方文山的创作，很多人的乡愁就被这首歌词唱到了心里。其实说到很多年之前的一首文章365里路呢，也同样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也有很多人呢无限感慨地说，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住时光，除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信用卡的账单，因为时光越久，利息越高。

2017年的时候呢，快乐男生的选秀节目，当时焦麦琪是被陈立选入到战队当中，随后是一路过关转将，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第5名的好成绩，也是从那个时候呢，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当我们接触的人越多，层次越高的时候，就会发现越高端有教养的人呢，往往都会互相的支持和尊重，都抱团发展。而层次不高的时候呢，就喜欢嫉妒、诋毁、拆台、鄙视，因为我不好你也别想好。所以呢，一定要远离那些自卑到瞧不起自己的人，多接近那些能够给我们正向能量的人。和同样有格局和思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才是更加的重要。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薛凯琪就像是一个非常亲切的邻家女孩一样，她的家境其实非常的不错，在舅舅的安排之下，她在2003年的时候呢签约了华纳唱片公司，在同一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了第一张作品，走的是少女情怀的亲情歌的路线，一首《奇洛里维斯回信》呢也是让她横扫了当时绝大部分的新人奖，让我们记住了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爱因斯坦曾经说，所有困难的问题啊，答案都在更高的层次。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答案，必须提升心智、认知层次跟思维，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提升自己。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我相信人如果努力啊，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能够问心无愧，为了面对生活的压力时你能有说不的底气。所以最遗憾的不是我们失败过，而是我们没有选择有可能性的开始。而唯一留给自己的总结是，我本可以。

王苏龙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王苏龙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长腔，在众多乐曲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王苏龙专属音乐世界。

旅行团摇滚乐队，由主唱孔阳、吉他手黄子君、键盘手韦维、鼓手徐彪组成。旅行团乐队兢兢业业的创作，诚如乐队的名字，他们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旅行，在音乐中，在城市中，在生命里。旅行团乐队保持着赤子之心，始终如一，干净温暖。他们像是个代言人，唱着青春的歌，用音乐记录这个时代属于年轻人的躁动、青涩、残酷、快乐或者痛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对于熟悉中医药膳的朋友来说，薏米大概是最常见的食材之一。夏天一碗红豆薏米水祛湿解暑，冬天一锅薏米红枣汤暖胃养颜。它出现在甜品店当中 QQ 弹弹，也出现在养生杯当中淡淡清香。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这颗看似普通的薏米曾让南宋诗人陆游魂牵梦萦，曾让东汉名将马援蒙冤受谤，它还曾是大禹诞生传说中的神异种子。那么从薏苡明珠的千古冤案到中国薏米之乡的产业传奇，从苏轼惠州药谱里的豁达吟咏到兴仁田间200,000人的致富希望，一粒薏米如何承载诗韵与冤屈，一种食材怎样见证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流转与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薏米流芳，诗韵雅韵的千年珍馐。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陆游骑着毛驴在细雨当中走进了剑门关。这一年他52岁，抗金的壮志屡屡受挫，朝廷又把他调往成都任职，很快再改任蜀州通判。蜀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崇州，唐玄宗那会儿这儿还叫过唐安郡。成都平原西部闽江支流流过，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对仕途受挫的陆游来说，蜀州就像一处暂时的避风港。他在那儿游山玩水，品尝美食，结交僧道，写诗作词。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多在蜀州的时光竟成了陆游后半生最念念不忘的记忆。他前前后后写了100多篇诗作文稿，记录蜀州的风物人情，足见这段日子过得多么充实。其中有一首诗题目为《薏苡》：出游唐安饭薏米，吹城不减雕虎美，大如嵌石白如玉，华玉流池香满屋。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陆游说，刚到唐安郡，头一回吃薏米煮成的饭，那香味儿，那口感，简直不输给诗仙李白笔下的雕虎饭。颗颗薏米大如嵌石，白得像玉，滑溜溜的，香气满屋子都是。陆游离开蜀州东归之后，对这口薏米饭魂牵梦萦，见人就问，哪儿还能找到那么好吃的薏米？结果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最后陆游笔锋一转，写下了那句千古感慨：呜呼，奇才从古弃草间，君士求之篱落间。一粒薏米让陆游想到了自己奇才自古被弃如草芥，你要真有心找，说不定就在篱笆边上。陆游这么夸唐安薏米，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借物抒怀呢？幸好他还有另一首诗《冬夜与普安主说川食细作》为证。这首诗里他列举了心里最正宗的川食，排在第一位的正是唐安薏米。说到这里，薏米到底是什么呢？ 他学名易乙，成熟种人叫易乙仁，民间也叫药玉米、六谷米。好的薏米粒大饱满，色白如玉，煮熟之后软糯当中带着一点嚼劲儿，既不粘牙也不生硬。煮得好的薏米滑溜溜的，勺子一舀差点要从碗边溜走。现代学者研究发现，薏米籽粒不同部位的营养成分差异显著。精米部分蛋白质含量最高，多糖含量也最丰富，种皮里脂肪、多酚和黄酮含量最高，矿物质以钾、镁、钙为主，呈现出高钾低钠的特点。从薏苡仁里分离鉴定出的成分有70多种，现代医学证实薏米素对风湿性关节炎有镇痛消炎作用，薏苡仁提取物在抑制人体多种癌细胞增长上也有一定的疗效。薏米的吃法古今都在翻新，古人煮粥、酿酒、做羹，今人则有更讲究的花样。红豆薏米水是祛湿的经典，薏米莲子羹养颜安神，薏米排骨汤滋补暖胃。夏天冰镇一碗薏米绿豆汤，清爽解暑，冬天热乎乎的来一碗薏米红枣桂圆粥，从头暖到脚。更有创意的人把薏米做成薏米糕、薏米粉、薏米茶，甚至薏米面膜。在江浙一带，人们喜欢用薏米和芡实一起煮，称为薏米芡实粥，健脾祛湿。在广东，薏米是凉茶铺的常客，一碗五花茶里常常少不了它。在四川，薏米和银耳、枸杞一起炖，是夏日消暑的甜品。一粒小小的薏米，从厨房到美容院，从古人的药罐到今人的保温杯，穿越千年，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就是这么一种健康的食品，在中国史书上留下的最著名典故却格外的悲凉。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汉名将马援。东汉建武17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让他南征交趾，平定当地叛乱。交趾就是今天越南北部一带，那时候中原到交趾隔着瘴气横行的五岭，交通极为不便。马援到了合浦郡，远海而进，一路开山辟路千余里，艰辛可想而知。马援是什么人？他是东汉开国名将，一生南征北战，年过花甲还主动请缨出征。他那句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这样一位忠臣良将，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晚年会栽在一车薏米上。一直到建武19年，叛乱才彻底平定。马援因功封新息侯，10邑3000户，本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谁知道一粒薏米竟埋下了祸根。原来马援在交趾期间，为了抵御瘴气，常年吃薏米。岭南的薏米人个头特别大，马援心想，这么好的东西何不带到京城洛阳种种看。于是他便装了一车随军北归。神农本草经把薏苡仁列为草部上品，说它味甘微寒，

主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有三个方子用到薏米。

自耕作种菜，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在惠州罗浮山下开了一个小药铺，亲手种植人参、地黄、枸杞、柑橘还有薏苡。他为此写了组诗《小圃无咏》，其中有一首就是咏薏苡的，大意是薏苡能除瘴毒，却挡不住谗言。但这两者对我苏轼来说都不算什么，我就爱这岭南草木自在生长。薏苡外表像蓬草荻花一样普通，谁能想到里头藏着药食两用的珍宝，冲去外壳圆润如芡实，煮熟入口香甜赛谷米。杜甫晚年只能靠捡象蛎挖黄金充饥，如今我虽被贬岭南，却能吃上这般美味的薏米，又怎能说不幸运呢？其实古代文人咏叹薏苡的远不止杜甫、白居易、元稹、苏轼这几位。唐代诗人王维晚年好佛，诗中虽未直接写薏苡，但他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泊，与苏轼咏薏苡的心境一脉相承。宋代词人辛弃疾《壮志难酬》也曾借古讽今，在词中暗用薏苡之棒的典故，抒发忠臣被诬的悲愤。到了明清，薏苡更成了文人笔下高洁人格的象征。清代诗人查慎行有诗云：薏苡明珠傍自古，几人清白斗公卿。一句话道尽了千百年来士大夫对谗言污蔑的无奈与抗争。您看，一颗小小的薏米，从药房走到厨房，从田间走到时间，从庙堂走到江湖，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薏苡还在夏朝开国之君大禹的诞生传说当中扮演过神奇的角色。汉代人相信大禹的母亲女溪在骶山游玩时得到一颗薏苡吞了下去，亦若为人所感，因而任运剖邪而产高密。高密就是大禹，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但是它说明汉代人对薏苡非常的熟悉。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是薏苡的起源中心之一，除了大西北部分地区，全国各地都有薏苡分布。学者把中国薏苡分为三大生态型：南方晚熟型，长江中下游中熟型，北方早熟型。云贵、广西、海南有可能是我国

食物当中有黍、大米、薏苡、野生小麦和瓜蒌根。看来中原古人已经拿这些作物酿酒了。有意思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个有可能是夏朝都城之一的地方，出土的陶器酿酒原料和丁村遗址几乎如出一辙，薏苡也在其中。众所周知，古印度佛教在汉晋时期开始兴盛于我国，南亚本身也是薏苡的起源地之一。薏苡种子的壳很是坚固，如珐琅质，所以很快薏仁便得到佛教徒的青睐，被开发成念珠。这种由薏苡做成的念珠俗称草菩提、草珠子。距今2000年的新疆洛普山普拉墓地遗址出土了薏苡和棕色玻璃珠制作的项链。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吐玉沟南口，西南便是高昌故城和阿斯塔纳墓地的吐玉沟石窟，最早开凿于三世纪，各主要洞窟完工于五世纪前后。这里就发现过一颗薏苡仁，长 7.2 毫米，直径 6.3 毫米，两端各有一个穿孔。薏苡喜湿，新疆能生长薏苡的地方较为有限。从这一粒薏苡仁上的穿孔来看，它过去恐怕也是某个串珠的一部分。时光流转，薏米从古代的良药佳酿佛珠变成了今天餐桌上的寻常食材，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仍有几处薏米产地把这份古老的味道传承得风生水起。说起薏米产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福建。没错，福建是中国薏米的重要产区，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宋代《本草图经》就有出产薏米的记录，当时它被称为弥陀粒。福建山多田少，气候温润，山地丘陵的土壤正适合薏苡的生长。老百姓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种上几畦薏苡，秋来收获，既当粮食也做药材，久而久之变成了地方名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单中，三明宁化糯薏米、南平普城薏米、莆田仙游龙华镇金沙薏米都集中在福建。福建薏米种植面积约10万亩，其中普城规模最大，宁化次之，仙游龙华薏米面积约1万亩，但是质量过硬。据研究，福建产薏苡仁全氨基酸含量高达 13% 到 18%， 其中龙华薏米表现最优。三明宁化糯薏米个头虽小，口感却细腻软滑，特别适合做薏米红枣汤。2014年，宁化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薏米之乡。普城薏米粒大色白，有明珠之称。福建薏米好吃，但产量和规模毕竟有限。不过要说中国薏米的王者，还得看贵州兴仁。兴仁属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这里的薏米和福建几种知名薏米一样，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兴仁薏米的产量、销售额、贸易量均居全国第一。黔西南气候潮湿温和，土壤以硅铁质黄壤土、石灰土、水稻土为主，非常适合薏苡生长。天时地利之后是人和。黔西南有近600家薏苡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500吨以上的就有10家，加工产值45亿元。放眼全世界，黔西南也是最大的薏苡加工集散地，市场上每10粒薏米就有7粒是从黔西南的工厂走出来的，足见其产量之高。从陆游笔下白如玉的唐安薏米，到马原车中的那车惹祸的交趾薏苡，从大禹母亲吞下的那颗神异种子，到兴仁田间成片摇曳的薏米海，
一粒小小的薏米穿越千年，承载着诗韵、冤屈。

信仰与生计。古人说，其才从骨弃草间，勾弋夫人何足数。苏轼借意义感叹人才被埋没，杜甫说，稻粱求未足，意义傍何贫，为马援鸣不平。而今天，薏米不再是朝堂上公节的由头，而是寻常百姓餐桌上的健康之选。在贵州兴仁，每年八月都会举办薏米文化节，八方宾客汇聚，品尝薏米美食，体验苗族风情。在福建宁化，薏米被加工成米粉、糕点、饮品，年产值数亿元。在江苏淮安，薏米与芡实、莲子一起成为淮扬养生菜的主角。从药罐到餐桌，从田间到工厂，从传统到现代，薏米正在书写新的传奇。下一次当您端起一碗薏米粥、一杯薏米水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普普通通的一口里头来历可不普通。它曾是陆游魂牵梦萦的乡愁，是马援蒙冤的证物，是苏轼豁达的寄托，也是兴仁人致富的希望。一碗薏米连接的是古今，一口清香品味的是千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这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这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

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禄秉华。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二集。
2: 赵亚夫老师从日本引进了草莓，听说有的农民把草莓苗拿回去喂羊，让他感到很难过。但他了解乡亲们，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跟他们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找准种植示范户，做出成果来，就一定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3: 荣生，
4: 荣生，
5: 哎，来了来了。
4: 哎呦，哎，赵所长，孙支书，哎，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
3: 哎，
4: 来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
3: 先不坐了
4: 啊。
3: 刘荣生，我问你，这个草莓苗你能不能带个头试试
4: 啊？啊啊，来来，喝茶喝茶。
3: 哎呀，茶也先不喝了。我问你，刘荣生，就凭当年人家赵所长救过你一命，你得带个头啊啊，对不对呀？
4: 赵所长，我妈活着的时候总念叨，没您当年那半块馒头和那几袋米粉，我活不到现在。
6: 那一幕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啊。荣生啊，
4: 哎，
6: 一晃那个两岁的娃长成顶门立户的大男人了。
4: 哎，守着家里几亩地没长进，愧对你呀。
6: 荣生啊，试种草莓这事按理说是件好事啊，又包赚不赔，乡亲们怎么就没人动心呢？推广草莓种植怎么就这么难呢？你帮我分析分析
4: 啊。赵所长，孙支书，坐坐坐。
3: 哎，这回可以坐下。
4: 哎，
3: 说吧
6: 说吧。
4: 哎，其实啊是这样的，这几年呢，乡里为让农民迅速致富，强制推行了好几个项目，但是没有一个搞成的。当时他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是包赚不赔，可最后搞砸了，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把损失就留给农民了。所以农民一听到上头推行新项目就反感。孙支书，我说的没错吧？
3: 嗯，没错。
6: 啊，原来是这样啊。荣生啊，
4: 哎，
6: 我赵亚夫的为人你应该了解，我是在真心的帮助农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绝不会去干的。
4: 我
6: 荣生，你放心，这个大主意还是最后由你来拿，我绝不勉强你。
4: 那，
3: 哎呀，荣生，人家赵所长把话说到这份上，你还犹豫什么呀？
4: 我
3: 问你，人家赵所长的项目哪个没成，哪个没让大家赚到钱？
4: 行，这个草莓我种了。
3: 哎，这就对了。
4: 赵所长你放心，我肯定跟着你搞，就在我家责任田里试种，我信你。
6: 好，如生，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4: 哎，
6: 你帮我个忙，从明天开始，你和姚林帮我给每家每户派送草莓苗子。
4: 哎，
6: 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4: 好，我明天一大早就去送。
6: 我现在跟孙支书去挨家挨户走访，引导加承诺，一定能说服几家。
4: 哎呀，那样你太辛苦了。
6: 哎呀，没事的，只要草莓能试种成功，我们苦一点累一点不算什么。孙支书，我们走。
4: 哎，
6: 走。
4: 这茶还没喝呢，
7: 以后再来喝。
4: 哎，
7: 你什么时候把草莓种成了，我们再来喝你的茶。
6: 老张，
8: 来了。
6: 老张，这种草莓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8: 哎呀，赵所长啊，您是领导，还亲自登门，这让我怎么承受得起呀？
6: 嗨，什么领导，我也是农民出身，喜欢跟农民交朋友。老张，你放心，种草莓啊肯定发，我赵亚夫不是那种说大话的人，你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赚了是你的，亏了是我们农科所的。
8: 哎，赵所长，你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还为我们农民致富操碎了心呢。哎，就冲你这份心意，我种草莓种定了。
6: 好，老张，我有信心一定让你赚个盆满钵满。那我就不多待了，我要去下一家了，走了。王阿姨，这种草莓的事您考虑的怎么样啊？小林哥，这草莓种还是不种，你给个痛快话。
9: 宋大伯，您开门呐。老冯叔，我是来跟您商量种草莓的事。

0: 集市，有人看见刘荣生在买化肥农药，说嫌草莓长得慢，我有点吃不准呢。他这样做，这
1: 什么？不行不行，肯定不对！你快去阻止他，我马上就到。
0: 那好，我先去稳住他。
2: 哎呀，这都半个月了，
3: 荣生，
2: 草莓苗才长这么一点点，这样下去猴年马月才能结果呀。哎呀，孙支书，你那些草莓苗不急，我急呀。
3: 哎呀，荣生，我也急呀，我那些苗也是这个情况。
2: 那
3: 可是凡事要讲科学，咱们还是等赵所长来了再说啊，好不好？
2: 村里就我种的最多呀，
3: 赵所长是我的恩人，这要是真赔了，我一声都不能吭，这哑巴亏我是吃定了。我就是先上点化肥，结果好不好我自己兜着，不行吗？
4: 你别动，咱不差这个把钟头的。
3: 这不，赵所长很快就到了。
2: 他来了我就不能这么干了，我先上了再说。
4: 你别动，
3: 你不能上，
4: 你给我，
3: 你上了我没法跟赵所长交代。
2: 你就让我上了吧。
4: 你
2: 这是刀往后撸啊。你
3: 住手，住手，
4: 赵所长来了。
5: 没人要断你的后路。你的后路是什么啊？是大把的钞票。如果你把化肥和农药都用上了，那才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2: 所长啊，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呀。你看看这些苗长得也太慢了。
5: 你别急呀，我上次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这是没有化肥农药的草莓的生长规律，结的果会少，但是品相好，营养价值高，能卖大价钱。再说了，是要施肥的，可是施的是我们提供的有机肥。
2: 可我心里没底呀。
6: 我今天来就是跟市中的十户村民签合同来的，等收草莓的时候如果有风险，我们加倍补偿，怎么样？
2: 这，
6: 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按照我教的方法侍弄他们，不能凭以往的经验擅作主张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赔了你们能加倍补偿？
6: 对，只要你按我教的方法去做。
2: 那你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我保证不给他们上化肥农药了。
3: 哎，这就对了。赵所长
7: 啊，
3: 这合同一签

0: 窝就吃了定心丸了，也包括我呀。
1: 孙支书，你能带头种草莓，我很欣慰。
0: 哎，这些年你为农民做了那么多事，本来也是我们村支部该做的，我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积极配合，坐在前头。
2: 试种草莓是帮助老区农民致富的突破口。那段时间，赵老师带着助手姚林和几位技术员在茅山庄安营扎寨住了下来。从秧苗的培育到施肥灌溉，再到除草防病治病，他们手把手地教农民。第一批草莓成熟了，各个果实饱满，味道纯正，经济效益是常规经济作物的两倍还多，给了乡亲们一个大大的惊喜。预定草莓苗的农户从十户一下子增加到了121户。没几年，我们那儿很多农家盖起了楼房，乡亲们亲切地叫它草莓楼。我也算是在草莓楼里出生长大的，我们全家都很感激赵老师。和他的直接交往还是在我当了大学生村官，上任戴庄村主任助理之后。那个时候赵老师已经退休了。
1: 哎，欣欣呐，
3: 哎，
1: 姚林，
0: 哎，
1: 你们看啊，这个苗建的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啊，
3: 哦，
1: 要像这样，哎，
0: 明白。赵老师
1: 啊，
0: 你说别人退休后都是颐养天年，你却主动请缨到茅山最穷的天王镇戴庄村帮助推广新产品，指导新技术，你说还不拿一分酬劳？
1: 哎，谁说没有回报了？这大好阳光大氧吧啊，绿色田园原生态就是大自然对我的恩赐，
0: 是
1: 养老圣地呀、啊！啊，是不是欣欣？
3: 可是啊，跟其他村比起来，我们戴庄还是很穷啊。你看，我们这儿岗坡地多，地势高，地块零散，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农业效益非常低的村子呀。
1: 所以我才有事干呢、啊。我到这里当志愿者，是想探索贫困地区如何实现小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法，在脱贫奔小康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
3: 嗯，哎，赵老师，
1: 哎，
3: 您的双肩包好潮啊，我给您背吧。
1: 哎，不用不用，我背得动。
0: 谢谢啊。
3: 嗯，
0: 你是不知道，赵老师有四件宝贝随身带，双肩背包算一个，那三个估计你看看他的背包就知道了。
3: 是吗？那赵老师把背包快给我吧。哎呀，
1: 看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3: 让我看看你的宝贝。剪刀、雨伞，还有一双旅游鞋。
0: 这就是赵亚夫四宝。
3: 哦，嗯，剪刀是随时在地里果园修枝用的，雨伞嘛是防下雨的，这旅游鞋是雨雪天换着穿的。
0: 聪明，完全正确。对了，赵老师啊，欣欣听我说，所里开这次日本考察交流会是来急着旁听的。
3: 嗯，是啊，赵老师，现在我们的鲜果农业已经占领了江苏省内的市场，这个草莓村的农民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除了草莓，那我们应该有新的致富目标吧？您给说说日本的事儿，让我们开开眼界。
1: 你这小丫头啊，耳朵很灵嘛。
3: 我听说您第一次去日本考察的时候40岁，那自学了日语，后来电脑普及的时候您60岁，又学会了电脑， 您这才叫学习能力超强，与时俱进呢。
0: 我跟你说，欣欣啊，赵老师的文章都是电脑上自己打的字
3: 啊，
0: 他还会用智能手机，可潮了。
3: 对呀，我今天呀还看了您的博客呢，晒了一根长竹子，我朋友说那是不是赵老的金箍棒呀，一定有什么名堂。
1: 这博客呀我也是才学会发，发的不多，少而精吧。
0: 赵老师的博客就一个主题，三农，农村、农业、农民。
1: 哎，姚林了解我。我这辈子呀没什么本事，就做一件事，守着土地，守着乡亲。
3: 守着土地，守着乡亲。赵老师，晚辈被您感动了。
1: 哎，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同事们还在会议室等着呢，走吧。
0: 走。
1: 小刘助理大家都认识，参加今天咱们的讨论会。
3: 你好。
4: 小刘你好。
3: 你好。
5: 小刘助理好。
3: 你们好。
0: 这次啊到日本考察的经验，我最大的发现是人家的有机农业发展的好。
3: 有机农业我在学校里学过，可是缺少实践。
1: 我举个例子啊，姚林，竹竿你带了吗？
0: 哦，带了。给
1: 啊。
3: 哎，竹竿啊，就是您博客里晒的金箍棒吗？
1: 对。
3: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1: 我在日本的地里用它一下子插进去一米多深。
3: 一米多深？
0: 哎呀，一米
3: 到我腰了。这是什么概念呢？
0: 人家的土质啊又松又软。
3: 我们的土质硬得要命。
5: 哎呀，他们的土壤怎么保持这么好啊？
6: 是啊是啊，
1: 这就是有机农业的基础啊。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在一棵树上吊死，被一块地一个品种求住了，像牢房一样把自己困在里面，不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不想有变化，那怎么行？土地没有营养也跟着受累，你们说是不是？
5: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
6: 哎呀，张老师的比喻太形象了。
5: 对对对。
6: 哎呀，干什么事儿都要求新求变嘛。
5: 对，求新求变。
6: 对。
1: 当然这只是因素之一。我再给大家看看我拍的有机肥厂的小视频。姚林，你给大家解说解说。
0: 好。大家请看啊，这是日本一家大农庄的有机肥厂。走，他们的土质啊为什么那么好？哎，农产品的品质为什么那么高？大家看啊，答案就在这里。
1: 他们大规模的生产有机肥，既满足了农田有机养分的需要，又把畜禽粪便充分地利用起来，减少环境污染，疏松土质，一举多得。他们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生态农业的阶段，而我们的农业连无公害农业还算不上，要奋起直追啊。
3: 那我们茅山地区能跟他们学习吗？赵老师，
1: 你的提问很好。是的，我们茅山地区竹木落叶很多，杂草也多，要把这些利用起来，与畜禽粪便一起加工成有机肥。
3: 好，赵老师，这个我们马上可以动手搞。
1: 时不我待，发展生态农业不能像小脚女人走碎步，要甩开膀子大胆干，尽早行动。先期我们做了可行性研究，决定有机肥试验场就放在戴庄村。
0: 好，我们马上落实。
1: 还有姚林啊，
0: 哎，
1: 最适合有机肥的月光稻种子也要尽快推荐给乡亲们试种。
3: 好。
0: 好，
3: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赵老师，我这就回去向村支书汇报，和乡亲们沟通沟通，商量商量这件事。
7: 哎，领导，专家，还有小刘助理，这大晚上的你们这是？
3: 吴叔叔，我陪赵老师来找您，是给您送致富法宝来了，看把你紧张的。
7: 什么法宝？哎呀，除了侍弄我家几亩地，别的我也不会，也变不出什么宝来。
1: 老吴啊，我们是来给你送月光水稻的种子来了。
3: 吴叔叔，您是种田高手，人也活泛，这月光稻种子是赵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你可以试试种种，就像当年我父亲试种草莓一样。
7: 月光稻？哎呀，没听说过。
3: 吴叔叔，这月光稻是超越的月，光明的光，不过呢跟月光啊是同音。
1: 说通俗一点吧，月光稻就是比你现在种的水稻要高几个档次，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经济效益也高。
8: 老哥，听说你是种水稻的高手，我们才到你家来找你的。种这种水稻要求高，它要采用有机的栽培方法，不能喷农药，也不能施化肥，产量虽然比普通水稻低，但能卖出好价钱，每亩的收益不低于1200元。
7: 什么？1200元？哎呀，说笑呢！哎呀，我种了30年的地，田里的事情没有不晓得的。我家的地呀，我像侍弄孩子似的，每亩能赚个300-400块就谢天谢地了。你们说的这个月光什么的，每亩能赚1200，打死我也不信。
3: 吴叔叔，您坐。您就这么想，这水稻啊，它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又好看又闪亮。
7: 哎呀，光好看有什么用啊？
1: 这样，我们定一个口头协议，你种月光稻，种子技术我负责，但是你不能喷农药治虫，不能用化肥醋壮，这是我的铁规矩。
7: 这个，我想想。
1: 只要你按照我的技术要求定时施农加肥就行，到时候我来收购，保证每亩不低于1200元。
3: 吴叔叔，我来给你们作证行不行？
7: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哎，壮壮，哎，你说什么？小饭馆又赔了？哎呀，这是你关的第4家店了吧？哎呀，折腾折腾，哼，什么？我哪还有钱给你啊？臭小子，先回来再说。
1: 老吴啊，你儿子怎么了？
7: 哎呀，这壮壮啊，大专毕业后，非要去城里创业，把我攒的这点家底都折腾光了。哎呀，
1: 等他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3: 壮壮啊，我俩是高中同学，记得快毕业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小纸条呢。哼，
7: 哎呀，这小子做生意不行，花花肠子还不少。
3: 吴叔叔，您快别生气了，刚才说的协议的事情您觉得怎么样？
7: 不行不行。
3: 为什么不行啊？
7: 你们说的我相信，但口说无凭，你得给我打个条子。
1: 打就打，没问题，我自己带笔和纸了，你稍等啊。
3: 吴叔叔，您这有点过分了吧？
7: 哎呀，有了这个条子，叔叔心里踏实。麻烦赵老师了啊。
1: 给，写好了，也签了我的名字，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呀，
7: 放心了，放心了。哎呀，我试种。先种4亩，4×1200，4800块。不少了，不少不少。
1: 好，我明天就来指导你怎么种。 老吴啊，啊，你看啊，这个秧，哎，它得这么插，尤其它这个距离要掌握好。

0: 赵老师，我从8岁就会插秧，从来都是倒着插，哪有像你这样往前插秧的？
1: 你照我的方法插，不会错的。
0: 哎呀，赵老师，你这空当留的也太大了吧？这样一亩能插几棵秧啊？
1: 你就放心吧，我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什么科学道理？
1: 月光稻是新品种，它需要充足的阳光，良好的通风，同时行距大也能使养分供应充分。另外将来还要在里面养鸭子，鸭子在里面吃虫子，鸭子游来游去的过程中可以松土，鸭子的粪便还是很好的有机肥料。
0: 哎呀呀呀，这么多学问呐、啊！那我得记清楚些。
2: 老哥，记住赵老师的铁规矩，不准喷农药，不准用化肥，有什么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随叫随到帮你解决问题的。千万不能破坏赵老师的铁规矩，记住了吗？
0: 哎呀，记住了。
1: 半个月后我们来给你送20只小鸭子，就养在水田里，他们最喜欢吃秧苗上的稻飞虱和稻叶蝉这些害虫。

0: 师，你快跟我来吧。
1: 怎么了？
0: 哎呀，你来看看。
1: 出什么事了？这
0: 你看，你看，嗯，哎，这些叶子好像有点问题呀。哦，
2: 我看看啊。啊，这是秧田带来的叶斑，得赶紧治。哎
0: 呀，喷叶枯凝嘛，很灵的。
2: 哎，不能坏了铁规矩。我车上有几斤醋，你拿过来先喷一遍。以后你每隔7天喷一次，一共喷3次，肯定能治好叶斑病。
0: 这喷醋还能治叶斑病？哎呀，看来我这老经验这跟不上时代了。
3: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水稻的收割季节。我现在还记得，吴二宝捧着手里的5000块钱，激动得有点发抖。4亩有机水稻一次性被收购，不用买化肥农药，还顺便养了几10只鸭子，鸭子还下了不少蛋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10里8乡。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二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婷、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涉及到哪些车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还会关注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够买了，有哪些注意事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哈，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一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1: 那么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
4: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3: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
4: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是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3: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 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4: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内的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公开发售，这标志着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告别了机构专属的时代，正式面向普通大众开放。
1: 通过这类指数产品，我们普通投资者可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投资。那么全新的 REITs 指数基金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REITs 指数基金是普通人法定官方起投门槛一员，不用开股票账户，一键打包持有高速产业园、保障房、新能源基建资产的公募基金。我们先用一个通俗的合伙比喻理解传统公募 REITs。以往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这类重资产项目靠着通行费、租金、电费等等产生稳定现金流，但单项目投资门槛动辄数亿，普通投资者无缘参与。而 REITs 就相当于把这些巨型实体资产切碎拆分，变成小额可投资的理财份额。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全收益指数和普通指数区别在哪？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 10% 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 40%， 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阶段性触底930点附近。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伴随首批四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
6: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夕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5: 据统计，首批四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

0: 张桂杰观察。
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就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0: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
2: 中证瑞士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
0: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2: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瑞士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类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我们平时买的这个商品名啊，像西斯敏啊、开瑞坦，这都是常用的抗过敏药，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氯雷他定。
5: 嗯，
4: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是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5: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现在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
7: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6: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8: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于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
6: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
7: 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

0: 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1: 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下降。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
2: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这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3: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4: 生活当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人并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至7起火灾里就有一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弃盒板引发火灾，违规堆放废纸盒的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块来听。
5: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6: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7: 阳坑，
6: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盒，纸壳见风起火，他有生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5: 剧中警方调查认定，炫岛理发店火灾起火原因是阳刚乱丢烟头点燃了后院靠近理发店堆放的废纸盒板，火越烧越大，理发店存放的染发剂等易燃物被点燃。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8: 剧中监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9: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方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8: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

0: 5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我们这部剧里面，杨刚他要赔偿的不仅包括这个理发店的装修啊、设备啊、家具家电啊这些财产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租房过渡啊这些合理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2: 警官，
3: 我们不是故意的，
2: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4: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0: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5: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0: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1: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0: 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黄方军说到了小区业主老王的案子，他长期将捡拾到的废旧纸壳堆在接近楼梯的楼道里。2020年的一天，这堆杂物突然起火，楼上的一位邻居下楼逃生，却被这堆杂物挡住了唯一的通道，被严重烧伤。
1: 老王最终呢，也是被法院判决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0: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9: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2: 好，继续来说决胜美加墨啊、这是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这个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决胜美加墨。这段时间他们在进行一场比赛，就是预测足球比赛，然后呢人类也答题， AI 也答题，最后看谁答的比较多。
13: 没错，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刚刚提到的这个小胜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
12: 一开始人类竞猜团的各位成员还在憧憬着连续答对碾压 AI 的这种美好画面啊，
13: 美好的一个心愿。
12: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大家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现在已经把精力转移到了埋怨出题人上了。
13: 好家伙，下面呢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先来一块儿听听。

0: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七月五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1: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四战打进了八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2: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3: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连续两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4: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六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六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就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两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金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拿大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伏特加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二，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二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6: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7: 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8: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兹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位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 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五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题目：明朝武林瑰宝齐聚，哪些珍贵文物不容错过？
1: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这次论坛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代的武林瑰宝齐聚，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后主文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明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4: 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4: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他没有名器，他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3: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

0: 体，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戏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屋，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个金丝，它的金丝数量很多，就达到了518根这种金丝。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的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0: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0: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物料。
0: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各类打着高薪招聘、包岗就业、内部直招、轻松兼职的幌子的求职类诈骗案件是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利用求职者的就职焦虑，不断的升级骗术，严重侵害求职者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4: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特大网络创业诈骗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旗号，层层设套，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0: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5: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0: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5: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0: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轰炸警告。
4: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都打着怎样的算盘？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订难以缓解美伊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2: 现在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 该舰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时隔半年，近日有消息称，有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该舰。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命运将会如何？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的战列舰是否还有存在价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3: 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可能将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高超声。

0: 高速导弹以及新型巡航导弹等。在军事观察员崔毅亮看来，除了武器装备配置豪华外，该型舰的吨位与动力系统也与美国其他水面战斗舰艇有较大不同。
1: 特朗普级战列舰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个头非常的大，排水量一下子给弄到了4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武备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
0: 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不过崔毅亮进一步分析，特朗普级战列舰缺乏适配的核反应堆，目前只是纸面战力强大。另外，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自推出后就一直饱受争议。崔毅亮观察，
1: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 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新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在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
2: 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 特朗普级战列舰在争议声中缓慢起步，也引发外界关于战列舰存在价值的探讨。崔毅亮认为，
3: 大舰巨炮、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
1: 那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4: 现在啊，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拍照的诉求。在网络平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最近特别火，这个刺抛衣大概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合各类场景打卡，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了。
5: 刺抛衣的流行呢，契合了当下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标准，这背后就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那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 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6: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5: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
7: 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8: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刺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5: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
0: 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2: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0: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2: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0: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3: 廉价的次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0: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3: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杨一冰、眼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这两天您那儿热不热呢？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可以说是和六月的局地高温无缝衔接了，更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7月3号到5号是北方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此时谁不想找机会就躲进有空调、有电扇的地方消消暑呢？近期热浪也是持续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在欧洲热销，电扇等纳凉产品也是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广东江门某空调企业六月在法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在意大利市场同比增长30%。今天我们就来清凉一下，聊一聊在汗珠子往下滴的时候，身边的空调不制冷的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走红海外的山西一小区楼顶喷雾降温的方式适合推广吗？空调加电扇的组合用法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魏教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哎，这一次这高温啊，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欧洲好像对高温的这个天气抗性更差一些。这里面可能大家会认为啊，就是欧洲它装空调的这个装机率比较低。
1: 确实近年来啊，特别是今年欧洲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反映出欧洲的空调包括家用包括在各类建筑当中的应用啊，普及率比较低。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气候的原因，欧洲呢普遍纬度比较高，像英国啊、德国这些地方，那么夏天呢过去只有22度、23度，一年到头啊也热不了几天，老百姓开开窗户通通风，最多用用风扇就能对付了，所以就没有装空调的习惯。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欧洲呢有很多老房子，都是百年的老建筑，墙体非常厚，窗户也很小，那么本身呢隔热性能还不错，但是呢这些老建筑啊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外墙上呢也不能随便的打孔装个空调室外机，那么这都需要很多的这样的审批啊、投票啊，流程非常非常的复杂。第三一个原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呢一方面电费，也就是用空调的成本比较高，同时呢还有一个安装费特别贵，装一台空调的油费啊可能就到1500到3000欧元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甚至比空调还贵。那么第四呢，就是环保政策啊，近年来有些争议，但是呢近年来就像您说的，高温天气特别是极端高温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在这里边装空调也慢慢变成了这样一种刚需。
0: 是，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空调降温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刚需。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新闻说，欧洲这个极端高温让中国的所谓降温神器卖爆了，像移动空调啊、制冰机啊、风扇啊，这些品类在欧洲的销量暴涨。
1: 最近啊，这个移动空调，那么就像过去咱们说的移动电话似的，好像在这里边变成了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事物，在欧洲呢应用的特别特别的广泛，可以说是一机难求，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咱们中国的空调制造业针对欧洲的市场专门做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移动式的空调啊，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墙上可以不打孔。那么咱们家里的分体式空调呢，室内机呢向室内供冷，同时呢室外机呢固定安装在咱们的墙上，那么安装在咱们室外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排出到室外，而且呢噪音非常非常的小。那么欧洲呢刚才提到了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打孔啊，没有办法装室外机，那么这样的一个

0: 移动式空调啊，就把室内机放在室内，同时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器的管路，包括制冷剂的管路啊，把室外机呢变成一个和室内机通过一根软管连接，这样就可以把室外机啊放在阳台上，两个一连接，室内机呢这个可以供冷，而且噪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它就是一个风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室外机呢还是有相应的压缩机，有排热的风扇，那么就把噪声和排热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放到了室外，两者之间呢通过这样的一根柔性的软管连接，就成了咱们所说的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如果说从性价比啊，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性能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咱们中国常见的这种固定安装式啊，它的空调更省电，效率更高，而且呢室内安静，室外呢排热效果好。那么欧洲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安装这种室外机，那么就这种移动式的，通过这种软管的连接，那么实现了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布置，这样就可以省下来打孔的费用啊，省下来安装的费用，综合成本呢，在欧洲反而比安装分体空调要便宜一些。
1: 嗯，说到这个所谓降温神器哈，最近还有一段视频特别火，哇、哦，那个看着特别的科幻，就是在中国山西有一个住宅小区，因为它下起了所谓的屋顶雨，备受关注。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大楼，我们看那个图片哈，看那个视频，一个大楼它从顶上哦，好像就下起了毛毛雨那种感觉，说这是一个雾化降温系统，说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建筑物的表面温度降低5到8摄氏度。哎，所以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降温的？就这种看起来都很科幻的这个场景，哎，未来值得推广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哎，这个视频啊我也看了，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那么在这里面呢，做这种屋顶雨的雾化降温啊，实际上呢，它既可以使得这个水雾的这样的一些水珠，那么通过蒸发我们的周围的从空气当中啊，从太阳辐射当中吸热，那么蒸发降温，使得建筑物的表面和咱们的室外机啊，空调室外机工作的这样室外的周围的微气候啊，迅速的降温，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蒸发吸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确实是能够使得建筑物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空气温度得到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技术呢，实际上呢，应用在山西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原因是因为山西啊，实际上是非常凉快的，那么整个夏季呢，也有很多的小区啊，实际上是没有装空调，通过这样的屋顶的这样的一个雾化降温啊，确实能够有效的降低建筑物周边的，特别是这些高层住宅啊，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也包括一些对室内环境要求并不是太高，那么降温环境，比如说工业的厂房啊、仓库啊、一些市场啊等等，它的出资非常低，安装呢也很简便，作为一个辅助的降温的措施啊，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住宅来说啊，这时候呢就要注意，原因呢，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蒸发，它的用水量啊还是不少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北方呢水质很多地方比较硬，那么在这里面它可能也会产生未来运行过程当中的堵塞喷头啊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水质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呢，也有滋生霉菌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我们对建筑物室外和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微气候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喷雾，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样的一个室外环境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人体感受到这样一个温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是室内环境啊，咱们建筑物特别是咱们的住宅啊、办公啊这些啊人常在的这样一些环境，利用这样的一种喷雾呢，实际上它还要注意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咱们中国的未来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高质量的发展啊，也一定是追求不仅是温度的降低、湿度控制，更重要就是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咱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以及咱们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些同仁嘛，都在高品质的健康的室内环境这个领域里面，先是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进展。
1: 所以说到比较传统的这种室内降温的方式，那就是开空调嘛，这个大家都特别的熟悉了。每年啊，到哎，比如说天气热了，大家刚开空调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感觉这个空调好像不太制冷了。这个时候，大部分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哎，空调应该是该加氟了。所以这个氟它是怎么让房间变冷的？空调到底是怎么为我们降温的呢？
0: 包括咱们有时候车上的空调要是不冷了，
1: 对，
0: 大家就说是不是缺氟了，或者要加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过去咱们的冰箱啊，制冷这个包括空调，实际上它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制冷循环呢，往往是需要。

0: 要有这样的制冷剂，过去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叫氟利昂，那么现在也就一般的也会沿用这样的一种称呼。但是呢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最近的这20-30年当中啊，那么通过我们对于制冷剂的这样的替代，那么现在已经采用的不是过去的氟利昂了，而是对包括臭氧层包括对温室气体效应都是非常低的这种环保的制冷剂。那么只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俗称是不是缺氟了、那么这个缺氟这件事呢还真的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整个空调啊要能实现制冷，它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的搬运工，那么这个热量呢相当于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制冷剂，那么在空调里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在室内呢它蒸发吸热，那么就像咱们酒精啊这个涂个清凉油啊会觉得特别凉爽，那么相当于是有这样的一个蒸发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蒸发呢把室内的热量带走，然后呢就变成了气体，那么通过咱们空调的管路，刚才您也提到了欧洲实际上就用了这种灵活的这样的一根管，那么把制冷剂呢就从室内气态的就输送到了室外，那么在室外呢再经过相应的压缩机经过相应的冷凝器，在这里边呢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气体啊又变回成液体，把热量呢就搬到了室外，那么如此循环往复，再把液体呢输送到室内机，咱们空调的室内机再蒸发又能制冷，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源源不断的搬送到室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空调应该说它不是制造了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通过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流动，那么就像咱们的水泵把咱们的水从低位往高位这样的一个搬运一样，那么空调呢就是用制冷剂作为这样的一个热量的搬运工，把热量从室内呢送到室外。如果制冷剂呢在运行过程当中啊也会向大气环境当中有一定的泄漏，有些阀门的地方有些焊点的地方会慢慢泄漏一些，那么泄漏了它不够了，那也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热量搬运工不够了，它的空调制冷的效果呢就差很多了。所以在夏天开始咱们的空调运行之前，除了要进行这样相应的滤网的清洁啊电器的检查等等，也需要检测一下制冷剂是不是够用，那么在这里边充足足够的环保的制冷剂就可以保证咱们一夏天的空调制冷的效果了。
1: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空调的使用啊跟环保之间好像存在一对矛盾的。我们看到中国气象局发布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5年显示，去年全国平均霾日数继续减少，臭氧浓度下降，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型的制冷剂跟老式的氟利昂相比，在成分和对环境的影响上来讲会有什么不同？
0: 过去的老式的氟利昂呢主要是像 R22还有一些制冷剂呢用的是 R11， 那么 R22 呢实际上它里边还有氯元素，这个氯元素呢那么上升到大气层当中啊就会破坏臭氧层，同时呢在这里边呢是会导致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效应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已经被国际的公约啊这个明令淘汰，中国呢也基本上都停止了 R22 的这样的一个充注到咱们的空调气当中。现在家用空调器里边呢主要的用的是 R32， 它就不含氯元素，而且呢在这里边它的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潜值啊和臭氧层破坏都非常非常低。那么未来呢还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公址的替代，例如第四代的天然制冷剂 R290 丙烷，那么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科学家发现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它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剂的绿色转型，同时呢又保障咱们的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和高效的运行，那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制冷剂的环保替代方面，那么实际上也是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制冷剂的生产充注和供应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未来也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1: 我们看到今年三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的通知，环大气20268号啊发布了。那所以这个通知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呢？
0: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办法核心呢就是对两类化学物质实施全链条，也是从生产销售使用再到维修报废回收，那么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期的每一个环节都给管起来，以减少这样的一个对臭氧层这样的一个破坏。这里边主要有两类物质，一个呢是叫做消耗臭氧层物质，比如说咱们过去的老的空

0: 啊氢氟碳的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呢实际上是现在的对血氧层破坏基本上它的效果就是零了，不会破坏血氧层了，但是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的这种效应。那么从咱们实现双碳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么现在呢要求各类生产企业、使用企业一直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拆除、维修、回用，那么在这里边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这些化学品呢不滥用、不泄漏、不非法的排放。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正在从保护臭氧层进一步走向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哈。我看到有评价说这是二代制冷剂加速退场，三代制冷剂总量锁死，四代制冷剂正式上位的一个行业分水岭。所以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比如说去买空调啊，会使用空调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目前仍使用 R22 空调的消费者呢，未来呢可能会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加氟，也就是加制冷剂越来越贵，而且配件呢也越来越难。所以在这里面呢，建议大家如果还采用的是二代制冷剂，那么应该是加速退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新。那么目前量大面广呢，实际上是所谓的三代制冷剂，也就是 HFCS 啊，包括 R32、R410A 啊等等。那么在这里面呢，经过2016年，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基加利修订案，那么就将 HFCS 纳入管控，那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削减时间表。那么中国呢在2021年正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修正案，从2024年起就冻结了 HFCS 的消费量在一个基线水平，也就是未来不再增加了，那么并且逐渐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减。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你刚才您提到的四代制冷剂，也就是包括天然制冷剂 HFOS 和碳氢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那么包括 R290 等等，那么它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应用当中。那么这里边突出的代表呢就是 R290， 也就是丙烷，它呢特点呢就是臭氧层的破坏 ODP 是零，那么 GWP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能力呢只有三，是咱们现在的像 R32 或者是这些的它差不多是十分之一，也就是对环境更加的友好。但是呢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有两方面，譬如说290呢它就相对来说呢是要偏易燃易爆一些，它就需要包括在电机、包括在密封、包括在使用环境当中，那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入到家庭呢，估计还会有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呢，是有一些商用的制冷剂，包括冷冻冷藏的设备，开始慢慢使用 R290， 也包括一些热泵，那么在这边使用了 R290。所以呢，给大家可以简要的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选新的空调，仍然可以选 R32 制冷剂。那么目前呢，咱们有新国标的一级能效这些产品，那么都能够让大家既可以用的省心，也可以用的放心。那么对于使用中的一些空调呢，建议还是要定期做好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确保咱们的制冷剂啊不泄漏，不要自行添加或更换制冷剂，原因是制冷剂当中呢还含有一些不凝气体或者是易燃易爆的这样的气体，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的效果和运行的安全性都产生影响，还是要找正规的厂家来进行维保。而对于一些老旧的空调确实需要淘汰了，相应的国家呢也有相应的政策补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以旧换新，更环保也更凉快的应用空调。
1: 没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高温天气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谁不想赶紧吹吹空调、电扇凉快一下呢？不过制冷设备的使用也加大了用电的压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空调和电扇的组合用法，能够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感觉空调制冷效果下降，那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

0: 问题呢？
1: 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
2: 各位听众好。
1: 刚才呢，其实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空调的制冷剂和相关的使用方面的安全知识科普。那如果我们感觉空调的制冷效果下降了，除了可能是制冷剂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缺少制冷剂了，还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原因？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这个滤网脏了也会受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呢？
2: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空调器当中啊，有一个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因为它都用一个很漂亮的这样壳给罩住了。实际上是在空气送到室内的过程当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呢，就像咱们的口罩。那么如果长期不洗，就会积满灰尘，堵塞风路，导致风量的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滤网呢，在一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洗啊，相应的风量就会下降 10%-15%。那么如果连续几年都没有清洗呢，那基本上每个这个空调器的它标称的这样的一个供冷量就可能下降 30%-50%， 那室内肯定就是夏天用的时候就不凉快了，而且呢对健康呢也不利。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夏天使用空调之前啊，一定要做好滤网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不仅能够保证空调的送风，它的送风量够，它的制冷量也就够了，而且呢能够保障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室外机的散热。大家也都经常会说室外机一开轰的一声，而且多台室外机在一起往外送这样的一个热风，有时候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争论。那么在这里面室外机的散热呢，确实也对整个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啊特别特别有影响。目前呢这个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包括对室外机的这边冷凝器的翅片啊进行清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气流散热环境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修改，那么使得它更好的通风散热。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一内一外，室内机主要是滤网和风量，室外机呢主要是散热，保障的效果要好。
1: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哈，也是说跟空调降温效果相关的，就是在开空调的同时，你最好把电风扇也同时打开，哎，这样呢既省电，还能够让房间凉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2: 哎，您这个说法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呢也是一个被实验和很多的老师们通过做实验也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省电的技巧。那么在这里面风扇呢，它本身呢并不能够把空气的温度降下来，但是会增加风速。那么咱们人呢在这个夏天啊散热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或者这样一个机理呢，实际上是通过咱们皮肤表面的这种出汗以及汗液的这样的一个蒸发。那么如果是空调的降温呢，是真的是把温度给降下来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增加了咱们人体那么与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差，使得咱们的散热量增大。但是呢风扇呢可以增加风速，那么咱们把空调温度啊比如说设到了26度，但同时呢把风速提高，我利用风扇啊利用其他的这样一个提高，这时候呢你相应的感受啊，即使空气是26度加上风扇，那么你的体感温度也能到24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7度甚至28度，但是呢把风扇啊这个风速调高一点，对短时间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体感上的这种凉快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到夜里啊晚上大家要睡觉了，这时候呢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别吹着，这时候呢温度空调的温度呢我们建议也不要太低，然后呢这时候风扇就得关上，然后呢风速呢调到最低，也就是在不同的活动的状态下，那么对于空调的温度和风速的这种要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那么当我从室外回到室内，或者是在商场啊，在高铁站啊，在机场航站楼啊，这些你需要走动需要跑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那么这时候呢空气的温度降到22度、23度，你还是会觉得哎有点闷有点热，这时候呢不如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然后呢加上电风扇，这样的话呢空调的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值调高，它确实是可以节能的。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再用风扇去增加风速，你的凉快的这种体感啊会非常非常好，同时呢空调系统的电耗，空调机的啊空调器的电耗就降下来，而咱们的风扇实际上只有几十瓦，那么是咱们空调的电耗的10分之1到20分之1，所以风扇的这点电耗啊不算事儿，那么它反而是能够起到这种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说到风扇呢，关于风扇怎么摆放，这个事儿好像大家也很好奇啊，有一种

0: 说法说你最好把风扇的这个头啊朝着窗户外面往外吹，说这样就可以促进空气的流动，就能更加凉快了。这个事情还挺反直觉的。所以风扇摆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呢？
1: 要看实际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呢，有些空调器的室内机外边呢，也有一些空调厂家配备了相应的这种空调扇，这种空调扇实际上是固定在这个空调器的风口上，然后通过这个它的这样的一种散流的作用，让咱们空调室内机吹出来这个风啊，就不要直接吹到人的头上，这样感觉很不好。那么咱们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制造企业啊，在这里边把空调送风的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啊，在冬天和夏天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热风啊能够贴着墙送下来，夏天的时候呢能够直接送到室内，保障全室的这样的一个凉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风扇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实际上把风扇放到窗口往室外吹啊，只有在一开始刚进家门，家里很热，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就把热风能够及时排出去。当我们的空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建议这样来做了，而是把风扇啊最好是放到咱们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那么向屋里来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空调它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送风，那么实际上是贴着咱们的墙壁，咱们的空调的室内机啊多安装在这个墙上，如果是柜机呢，那么也会立在墙角。这时候呢，特别是对于咱们安在墙上的这样的分体空调，那么它向下送风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就可以把冷空气输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避免了局部太凉而周围呢有点热的这样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风扇呢如果是能够放在一些通道一些地方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也可以使得房间里边不同的位置那么都能够享受到空调的这样的一个送来的凉风。
0: 嗯，关于空调设定的温度哈，很多朋友说空调温度设定的越低可能会越费电，那到底设定到多少度可能我们会让我们的既舒服又省电？
1: 实际上咱们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着装啊，包括咱们现在在办公室很多着装啊，都不是穿着西服啊穿着衬衣了，很多时候呢都还是穿着个短袖啊穿着个 T 恤啊，实际上是比较凉快的，有助于咱们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散热。这时候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在25度上下，那么25度到26度或者25度到24度，那么如果是要在跑动啊或者是在逛商场啊这些环境当中呢，我们建议就像您刚才说的增大风速，我们局部增加一些风扇，那么这时候呢25度26度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排汗，那么汗液蒸发感觉到冷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不是越低越好，相反确实越低咱们的空调的设备是耗电量要更大，因为越低的蒸发温度或者叫越低的这样的一个送风温度，往往会导致咱们压缩机那么工作在一个更难更大的压缩比的工况下，它耗电量更大。
0: 嗯，有朋友呢为了省电啊，可能会习惯比较频繁的开关空调，那如果我们综合节能省电还有制冷效果来看，每次我们关掉空调然后再打开空调这是不是有一个所谓最佳间隔哈？另外呢相比频繁的开关是不是长时间开空调反而可能会更省电呢？
1: 那么实际上在这边也要看空调器的它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们过去呢很多的空调都是这种定速的，也就不是变频的，那么如果是定速的，它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啊相应的电耗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我短时间出去个5分钟啊10分钟再回来，那么相应的在这里边不关空调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出去1个小时2个小时再回来，那我们建议还是要这个空调要人走是要关的，那么在没有人的这样的情况下去开着空调啊，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耗电量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么在回来之后呢，短时间内空调确实那么例如前10分钟那么到前15分钟一般来说空调会工作在满功率下，确实也会比较耗电，但是过了之后呢，如果是我们的现在常用的这种高能效一级能效二级能效的变频的机组呢，它会自动的把相应的频率就给降下来了，压缩机的频率降下来，也就是把电耗大幅度的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与压缩机的这样也就是空调器里边最关键的耗电量最大的这个 通常放在室外，有时候大家会听到轰的一声，哎，这就是压缩机启动了。因为压缩机启动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瞬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耗电量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

0: 对于电网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咱们现在的电网公司啊，也建议大家多选用，比如说有这种变频的空调啊，能够来实现软启动，不要把启动电流搞得那么大。这时候呢，能够既满足咱们对舒适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凉快的要求，又能够有效的降低咱们对电网的这样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一月份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制冷机制，叫做溶解压卡效应。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哈。这个是用什么原理来制冷的呢？据说这项技术是能够把溶液在20秒之内降温将近30摄氏度。这个东西如果未来能够商用的话，它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空调啊，包括冰箱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这里边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物性，因为过去呢，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冷都是靠这种相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家用空调实际上是靠制冷剂的这样的气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吸热。那么咱们这次您提到的中国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溶解压卡效应呢，实际上是走了另外的技术路径，在这里面主要是靠压力的变化让溶质从溶液当中析出或者溶解。那一种是析出，一种是溶解，这时候呢就会有吸热和放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不需要传统的制冷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需要传统制冷剂的情况下呢，就能够啊彻底的去解决吸网层的破坏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现在呢处于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冷的技术也不需要制冷剂，例如一些半导体制冷。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实际上也是不需要制冷剂。应该说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种啊免制冷剂、无制冷剂的这样的制冷和吸热放热的这样的循环过程，以及相应的新材料、新机理方面的研究呢，现在也是走在了全世界的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希望未来，那么我们这些从基础科学、基础材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也能够早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14: 说到关于未来的这种制冷方面的体验哈，看到比如说关于集中制冷模式的这种尝试哈，过去我们说集中供热，这个事儿好像大家相对熟悉一些。集中供冷，这个和中央空调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就这种集中供冷的模式，未来可能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吗？
0: 那么集中供冷呢，应该说和咱们的中央空调啊，确实还是有些区别的。中央空调呢，往往是指它叫集中式的空调系统，那么它往往是指一栋楼啊，或者是这个几栋楼在一起，那么共同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冷的系统，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制冷机房，在这个机房里面呢，有相应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呢，它就通过整个的类似咱们家用的空调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原理，只不过它的个头要大的多，它的效率呢也会 高一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从制冷机房当中制出了冷水，那么再输送到各个咱们用的使用的这样的末端，再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盘管啊，或者是咱们的空调箱啊，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冷气送到室内。那么也就是说，集中空调系统或者叫中央空调呢，往往服务范围就是一栋楼，它相当于有这样一定的规模效应，比每一个分体空调啊，它装室外机啊，它的运行调控下来更整齐划一，那么特别适合办公楼啊、酒店啊、商场啊、写字楼啊，包括这个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对于居住建筑呢，各家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啊，供冷需求就差别比较大，所以中央空调系统呢不太适合居住建筑。那么因为各家的需求不太就差别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集中供冷呢，现在实际上也叫区域供冷，也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区域啊，这个多栋楼，这个一个新区啊，几十万平米甚至上百万平米，那么在这里面建一个大型的中央冷站，把冷水呢通过地下的管道输送到各个区域，各个区域呢再通过换热器，那么向各个楼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它的优点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这样的集中供冷好像就不需要有冷却塔，因为各个楼装冷却塔都有散热、有噪音、有飘水啊，这一系列老百姓可能会不太喜欢的这些点。那么用集中供冷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冷却塔以及各个楼它的这样的噪音啊、室外机的安装啊，这一系列的外立面的美观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实际上咱们的中央空调系统，就一栋楼一个集中的系统呢，实际上也可以解决室外机的这些问题，相应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集中供冷的规模太大，那么负责服务的楼啊太分散，它就有很大的劣势了。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出炉资特别大，那么有比较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那么相应呢，在如果我们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入住率偏低，那么在入住率在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出投资啊，往往长期它大马拉小车，它就很不经济了。第二一块呢，就是各个楼的用户，那么一个楼的用户的这个温度的要求、运行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不同的末端或者不同的建筑物对集中供冷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供冷的需求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时候就导致集中供冷系统它运行下来的能效和它的经济性呢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集中供冷只适合于高密度的这种商务区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机场啊、火车站啊这种场景下。那么对于住宅或者是对于这种分散的这些办公楼，我们现在常用的分体空调啊，包括多联机啊，包括小型服务一栋楼的这种中央空调系统啊，都是比较合适的这种解决方案。
14: 嗯，我们刚才更多关注的是家用场景下空调的使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业和农业场景当中的制冷。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这个挺火的，说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型的养猪场为了应对夏季高温，然后呢给猪舍安装了空调和智能控温的系统。我们国家确实就是部分养猪场会在进出口去安装水帘，然后用于降温。这个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温度的？这种方式在体感上是不是可能会比吹空调更加舒服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养猪场的这种水帘降温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蒸发吸热，就跟刚才您提到的从屋顶上往上喷水雾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包括水帘啊，或者是这种材料，实际上是空气通过我的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蒸发，那么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这个养牛或者是养鱼养虾，实际上他们都要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是陆地上的这些啊哺乳动物，相应呢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对湿度的要求，同时呢也对它的这里边的相应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啊霉菌、一些相应的病毒，在这里边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养猪的猪舍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监控和相应的这些处理。
14: 嗯，那像比如说大型的工厂、机房、数据中心这些地方，它又是怎么去制冷的呢？这跟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这种制冷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对于一般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啊、数据中心啊，往往都是采用的刚才我提到的叫做集中 式的，或者叫做中央空调系统。那么这种集中式或者中央空调系统呢，都是采取了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的它的这个制冷的原理呢，和家用空调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规模、它的耗电量、它的制冷剂的充灌量、它的制冷的能力呢，这个以及相应的精度的要求啊、可靠性的要求啊，与家用空调相比呢，它就这个可以说高出几个数量级来。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工业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些先进制造业，咱们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些数据中心，我们算力这些基础设施，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很

0: 严苛的这种室内的环境控制，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的芯片制造啊，我们的制药厂啊，都需要恒温恒湿，同时呢还需要恒洁净。那么在这里边就是既是一种精密的控温，那么温度譬如说22度正负0.1，湿度呢45%或者50%正负一，咱们家用呢这个在这里边25度正负一。正负1度就可以了，而在这些精密的要求呢，可能就是正负0.1、正负0.2度。同时呢，湿度也有相应的要求，因为这个不同的工艺对湿度的要求也不一样。纺织工艺啊，这个芯片制造、电池的这种阴极、阳极的这种这个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对湿度要求就非常非常的严苛。那么如果这种精度呢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最后我们的产品也达不到相应的质量的品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边对于空调制冷、除湿、洁净，它的要求呢就更高了。咱们国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那么也有很多特别好的我们的设计院、我们的制造业的企业，也都匹配了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升级的这种需求。现在咱们都是完全可以国产化的，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数据中心，就是现在大家 AI 非常火，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算力啊，用人工智能生成这个视频啊，生成这一系列的，实际上它的耗电量不仅在你的电脑上会耗电，在远处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推理啊、计算也会有相应的这一系列的耗电。这样耗电之后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产热，就需要呢有相应的特殊的这种冷却的这种方式。过去数据中心呢都是采取的叫做空冷，就是把这个精密空调把房间整个给弄凉快了，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样效率不太高，慢慢呢就是机柜或者是行柜的这样的一个供冷，也就是把空调啊送到咱们的这些服务器的机柜当中就近冷却。现在呢就更极端了，现在实际上是所谓的液冷，也就是直接用不导电的冷却液直接去接触咱们这些芯片，让这种芯片在高功率的运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稳定的运行。原因呢，就是把它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电转化成的这些热量，及时的通过我们液体这种这个冷却液，那么在不导电的前提下给排出去。所以呢，过去咱们家里说的是空调，空调是空气来冷却咱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咱们让觉得人觉得舒服。那么咱们集中空调呢，最后呢，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空气作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去满足咱们的除湿啊、降温啊、这个冷却的这样需求。那么当发热量特别高啊，大密度的发热量，比如说数据中心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用液冷。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样的包括液冷、风冷，那么包括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等，实际上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前景。也就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也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大家会特别关心的。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际上都在直面这些挑战，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
1: 未来这种冷却可能会越来越靠近热源，所以你会发现冷却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变得像一种精密的工程哈，也会越来越先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咱们也提到 AI 算力发展特别的快，所以像服务器啊、大型的数据中心啊，它的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些企业就推出了一种叫做磁悬浮空调和液冷技术。这个磁悬浮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听说是在交通运输上面哈，磁悬浮列车，那在空调上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为什么特别适合给这样的数据中心去降温呢？
0: 这个磁悬浮的制冷实际上是有三个关键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磁悬浮轴承。这种磁悬浮轴承呢，它就代替了传统的轴承，它就没有摩擦，效率很高。特别是利用在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过去咱们的制冷机组，不论是大型的工业啊，或者大型的楼宇当中用的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大型的机组，或者是咱们家用的这种分

0: 空调啊、多联机，实际上都在这里边有润滑油。这个润滑油呢，就是起到对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润滑。同时呢，这些润滑油会随着制冷剂到咱们的蒸发器啊，到咱们室内机啊，它还有回油啊这一系列问题。那么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种发明，那么它的就可以不使用润滑油，在这里面不仅它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更高，寿命更长，最关键的是在这里边呢，就不需要我的制冷剂，制冷循环过程当中就没有润滑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运行的维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噪声啊，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使得磁悬浮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冷机呢，它的效率就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还有一个很关键呢，就是驱动这根磁悬浮轴承所拖着的这根轴，那么相应的就有永磁电机。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在这种变频永磁电机连接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做了很多很好的这样的工作。那么还有第三一个点呢，就是这根轴呢，它要撑着这样的一个制冷压缩机里边的叶轮，所以这里边呢，叶轮呢就可以实现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传统咱们的家用的空调器的这个压缩机啊，它的这个转速呢，一般是在几千转。这个单位呢是多少转每分钟，而磁悬浮呢，由于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摩擦，它的转速呢就可以达到3万转甚至5万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高速的这样一个旋转，它的这个对于制冷剂的这种压缩啊，这种制冷的效率呢就更高了。所以它呢在这里边相当于是走了一套没有润滑油的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可以实现高能效这样的运行。应用在数据中心里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数据中心的排热啊，往往呢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一个排热。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我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啊、工作的温度啊，往往是在30度啊、35度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时候呢，也就是说我把它冷却到30度、35度这样的水平下呢，就已经很好了。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像咱们家里的空调，有时候大家说我要冷到22度，这时候呢，往往我对于咱们空调的压缩机啊，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压缩比。这时候呢，磁悬浮的这样的压缩机呢，它就不是特别适合来去走这种大的压缩比。但是数据中心呢，它不需要这么大的压缩比，它就是走在了一个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的一个啊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工况下。这时候呢，磁悬浮这样的这个压缩机啊，它可以通过高速的旋转，那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压缩比下的大的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输运和制冷量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同时它的效率呢，就比传统的适合大压缩比下的这种压缩机呢，它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确实就像您提到了，在数据中心的这个领域里边，磁悬浮这种压缩机，那么它的相应的空调冷却，那么应用是非常非常广的。咱们中国科学家在磁悬浮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液悬浮、气悬浮等等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呢，都是有效的降低了这样的一个机械摩擦，这样的这个摩擦阻力，避免了润滑油对整个系统啊去增加这样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在这里面也有新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创新，也应用在数据中心和其他一系列的特定的这种场景下。
1: 嗯，高效压缩、可靠运行，这些都是未来 AI 数据中心降温的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有一个很遗憾的现实，就是未来的极端天气啊可能会更加频繁，包括极端的高温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常见。那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我们就选择一种方式，我们做对哪一件事能够让降温的效果最明显、性价比最高呢？
0: 作为普通的家庭呢，我想可能第一重要可做的事情呢就是遮阳。那么把包括窗帘啊，在咱们家里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啊，这个在白天啊，包括西晒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特定的朝向，那么在家里做好这样的一个遮阳，实际上是非常能够有助于您在回家之后能够迅速的这个开空调就冷却了。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如果做好遮阳，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风扇，那么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特别必要的时候再开空调，也就是做好遮阳，做好通风，在必要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空调系统结合我们的风扇的组合，可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实际上对于居住环境，对于包括办公啊等等一系列的环境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这种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未来同时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做好节能，需要做好对用电的

0: 这样的一个碳排放，因为咱们的空调系统那么主要还是要用电，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夏天再有相应的光伏的发电能够直接驱动我们的空调系统，天越热太阳越好，光伏发电量越大，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空调的用电量越大，这时候呢如果能把我们的光伏发电直接用于我们的空调器的这样的一个用电，这样就使得大家再用起空调来，那么心里就不会老惦记着我的电费是不是太高了，所以在这里面和可再生电力的结合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今天呢我们从移动空调在欧洲的热销聊到了家服，再到制冷剂的迭代处理，从家庭我们省电的这种技巧到未来数据中心的液冷啊，包括新型的制冷的机制我们都聊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降温应该说不只是靠把空调的温度再降低一些，而是我们要做到更聪明的怎么去减少热，怎么更高效的去搬走热量，如何更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样的制冷剂哈。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魏庆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一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3: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结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且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呢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 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4: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3: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他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了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收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起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 然。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五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4: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的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 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2: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3: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

0: 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地表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帮的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他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

0: 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每一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1: 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确实实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他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0: 正像唐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唐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7月1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那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

0: 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在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在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任务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呢？ 呢，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驻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部队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部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这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个态势。同样的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以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僚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0: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你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10艘舰艇、数100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是呢， 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检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查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中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借由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这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是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嗯，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0: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啊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

0: 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低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的，那么低风系统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做出余力，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2、T-38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唐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3: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的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83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

0: 为，那么用这个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就像邓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2: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轮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轮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太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七月四号这一天，如果你翻开日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但是在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七月四号，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冰。儿时的沈彦冰参加同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茅盾的一生。

0: 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茅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散。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十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茅盾的文字里，也扎在茅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1: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茅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茅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即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茅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2: 茅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1: 茅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2: 林老板具有家乡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1: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茅盾回乌镇。

0: 小众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1: 毛子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呢叫会员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毛子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0: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会员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矛盾强烈的震动。
1: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矛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0: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矛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矛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矛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它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矛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矛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乌镇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1: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买叶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暴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矛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矛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矛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探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1: 矛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矛盾先生。矛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0: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矛盾

馆，矛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

0: 刚刚咱们一起走进了矛盾的故乡乌镇，那么离开乌镇之后的沈雁冰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矛盾的？从一个水乡少年到中国文学巨匠，矛盾都经历了什么？稍后咱们继续聊矛盾的文学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五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1: 作家茅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雁冰。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雁冰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2: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1: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10倍，可以说沈雁冰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2: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圆弧的小说这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两个时期，因为经过茅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茅盾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1: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雁冰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0: 茅盾是沈雁冰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雁冰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胸有家国，方生茅盾。1927年中秋。

0: 修上海花界东横邦路景云里11号半3楼。沈彦斌日复一日伏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2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彦斌为其取名《幻灭》，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创作《幻灭》之前，沈彦斌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彦斌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矛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1: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

0: 斌从武汉回到上海锦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空袭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彦斌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彦斌在锦云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1: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他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他怎么开始写那个诗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他说他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他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了雨，他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0: 茅盾在锦云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茅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靳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茅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彦斌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

顿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茅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炙，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雁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毛

0: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茅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茅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茅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茅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行政书记，和鲁迅先生等人一起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为左联刊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但不久，因为眼疾发作，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2: 像不让他在一个时期不让他看书了，但是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卢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1: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茅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茅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作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茅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茅盾在小说中将吴孙甫、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甫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茅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创作，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一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3个月竟重版4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3: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4: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1: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甫、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甫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5: 我只有一条路
1: 画卷，
5: 宣告破产。
3: 不至于此吧，
4: 我不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
1: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矛盾的诗与子夜。而当年曾与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也发文称， 赞，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思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无觅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2: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茅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1: 茅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名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0: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茅盾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6: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7: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6: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

0: 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叔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1: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0: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明、仲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威先生》。那《华威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威的这个形象。华威先生的成功发表，它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400兆人》，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肖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400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400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崩，哪怕小东陵。我们400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400兆人遂施行，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1: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茅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2: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铺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泛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

0: 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奇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茅盾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白杨礼赞》，之后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当时茅盾正在香港被困在日军的炮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茅盾夫妇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封锁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一路辗转，最终到了桂林。在桂林，茅盾夫妇曾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和手稿挤在同一张桌上，楼上搓麻将的声音，楼下洗衣的嘈杂声日夜不停，头顶还随时可能有轰炸机掠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茅盾在桂林的这段创作岁月。

1972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宣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全面展开了南进战略，香港瞬间陷入战火。茅盾与夫人不得不踏上离港之路，在时代的洪流中漂泊辗转，他们将去向何方？一家人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离开香港后，茅盾夫妇二人一路辗转，最终抵达桂林。那一年茅盾45岁，正处于他的创作高峰期。当时的桂林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汇聚了上千名文化人。然而本应如山水画卷般静谧的桂林，正被战火灼烧得千疮百孔。茅盾夫妇只得住在一处不足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与手稿争夺着方桌的领地，而楼上太太们搓麻将的脆响，楼下女佣洗衣水的家长里短，昼夜不息地撞击着他的耳膜。轰炸机才是真正的闹钟啊！茅盾放着防空洞外盘旋的日机自嘲，当全城百姓瑟缩在岩洞中时，他偏执地将警报声化作创作计时器。油灯摇曳，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与日军轰炸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般嘈杂危险状态下，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初稿如同石缝中的野草，以日军2000字的速度疯长。小说的开篇便沉浸在现实与魔幻交织的色彩之中，江南水乡的深宅大院外，新式轮船激起的浊浪拍打着封建乡绅的煤渣山。茅盾将桂林陋室的嘈杂声融入书中，让赌桌旁的太太们与灶间仆妇的碎语化作书中新旧势力较量的和弦。资本家王伯深与赵守义的博弈，实在是作家对桂林文化界暗流的隐喻。当桂系军阀假意民主招揽文人时，茅盾笔下的妥协结局早已预言了这种脆弱的平衡。在桂林的9个月

间，50万字的创作狂潮中，茅盾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造影。双眼红似二月花的命名，源自他看透的生存智慧，就像动物诗句中被偷换的四字。桂林文人圈的文化沙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双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纵使双叶，也要红得让侵略者胆寒。”1942年冬，茅盾望着漓江上的渔火，临出侧身北望，思悠悠。女儿沈霞，儿子沈霜仍在延安读书，许久未见，而他的文字早化作漫天霜叶，飘进每个中国人的精神疆域。40年后，刻着“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石碑在。

0: 茅盾的一生都在践行他儿时写下的那几个字：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用笔记录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挣扎，在战火中的不屈，在建设中前行的脚步。他留下的不只是子夜，不只是白杨弥散，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作家的笔要对得起他所处的时代。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要和您分享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他跟

0: 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常常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颂，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1集。演出后，易晴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兵又开始说话了。哎，你可真是给沈庆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2套都是应该的。
5: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4: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5: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4: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5: 你又说我傻
4: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你又说我傻。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
5: 哎，刘洪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
4: 我不来。
5: 我不来你都吐了，谁招呼你来？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
4: 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洪兵，懂不懂？
5: 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
4: 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
5: 我咋不开窍了？
4: 你啥窍都还堵着嘞，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
5: 你滚。
4: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2-3站路，刘洪兵要打出租车，易晴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洪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洪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晴娥淡淡地说，房是你的，你硬要住 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气得刘洪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5: 你才有病嘞。
4: 哦，好好好，我有病啊，我有病。刘洪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别进去，易清娥就闪出来了。刘洪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刘洪兵走后，易清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他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他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则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易清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清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洪兵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洪兵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洪兵，他易清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洪兵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洪兵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易清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易清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洪兵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洪兵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善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善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洪兵的脊背美美地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易清娥真的是拿刘洪兵没有任何办法了。剧
3: 剧团终于要进京了，易秦娥就怕刘洪兵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易秦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洪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易秦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可观的厂区旧址，不同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巨大的厂房，高耸的烟囱，无不在提醒着来往的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集群。新中国成立后，沈阳铁西区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肩负着国家工业化和支援全国建设的重要使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3项落户沈阳铁西区，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长子情怀。沈阳铁西区改变了全国工业发展的布局。到1989年，先后有48家铁西企业支援全国526家企业的建设。人民大会堂、大庆油田、武汉长江大桥、三峡电站、青藏铁路，一个个振奋国人的重大项目中，都有铁西装备的身影。20世纪90年代，自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中，沈阳铁西区遭遇空前困境，90%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2002年6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宣布，将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不久，东搬西建计划启动，把老企业从原址搬到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址，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从而进行新厂区建设、技术改造和老企业职工安置。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吹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10多年时间，老城区200多家工业企业搬迁到开发区重建，基本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等问题，完成了老工业区调整改造的艰巨任务。2023年，沈阳铁西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领先全市。工业经济核心指标增速跑赢全省，工业老区凤凰涅槃。与此同时，腾退出的众多老厂房也没有直接拆掉，而是划定了70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存保护区。一批工业遗存相继被改造成功能与情景交融的城市文化新地标，植入文化新业态的沈阳铁西区依然有着浓厚的重工氛围。工业是铁西的过往，也是铁西的今天。工业是铁西的价值，也成为铁西的符号。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虽已远去，但一座座工业遗产却保留了下来，它们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的光辉记忆，见证过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魄力，也必将在新的时代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景象。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

0: 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天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23篇《性恶篇》。我们都熟知《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箴言，而荀子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性恶论”。那么，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千百年来，这场争论为何始终难有定论？荀子认为，欲治人，必先识人。他从人之性的根本入手，戳破了人性的自然本质，提出了著名的性恶论，从逆向的视角为我们撬开了认识人性的一扇理性之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是古今中外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千百年来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在战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告子，他是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全凭后天的环境浸染。孟子坚定地秉持性善论，以四端之心为立论的根基，而荀子呢，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性善论相对立的性恶论。汉代末年的杨雄提出了人性善恶混的折中观点，汉代的董仲舒更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生而为人，我们的本性究竟该如何定义呢？我们不妨透过荀子的视角解读他对人性善恶的定义，再通过孔孟二人的性善性恶之争，探寻一下人之初的本性真相，再通过荀子、孟子二人对性善性恶的不同观点，来探寻人之初的本性真相。荀子在《性恶篇》开篇即说呀：“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势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极恶焉，顺势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势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礼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泛愤乱礼而归于暴。这段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本能的就自带好利、憎嫌、贪慕声色的本能。如果放纵这些本性、本能，让他肆意的去发展，就必然带来诸多的不良后果。在论述人性问题时，荀子开门见山的抛出了人之初，性本恶的核心观点，明确了人的先天本性是恶，而善的品质皆源于后天的教化，以后天的环境的影响。那么这一观点不仅与三字经的箴言相背离，更与孟子的性善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孟子的性善论以人的四端之心为核心依据，他以孩童啊掉到井里的典故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说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人们都会下意识的生出一种担忧与怜悯的恻隐之心，这种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的恻隐之心，正是人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善念善端。孟子进一步呢，把恻隐之心、羞侮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啊，界定为人之为人的四大善端，并且他坚信这是人人皆有的本质特质。而荀子的性恶论呢，他也有着独特的思维逻辑，而他认为人天生啊具有追逐财力的欲望，如果让人放纵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啊就会滋生，谦让之风啊便会消亡。人天生有耳目之欲，喜好音乐与美色，如果不加以约束，淫乱的事情啊就会频繁的发生，礼义法度呢也会荡然无存。因此荀子他强调，对人的自然本性啊，如果不加以节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道德的规范就会彻底的崩塌，最终呢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荀子眼中的人性就好像是饿了想吃饭，冷了想取暖，累了想休息一样，都是纯粹的自然本能。可见他所说的人性本恶，人的本性中它存在着趋向恶的自然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啊，如果你不加以约束，就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呢，荀子他格外的重视后天礼仪教化对人的规范作用，他考察人性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人的自然本能与可能引发的社会的后果而展开的。那么刚才我们通过探讨孟子与荀子人性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人的本性中既有孟子所说的四端的善念，也有荀子指出的贪欲好利等不良倾向。那么两个人的观点呢，看似是对立的，其实啊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它的核心差异呢就源自于观察人性的它角度不一样，维度不同。孟子认为人和禽兽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拥有四端之心，有这四心就是大丈夫，那么没有这四心呢就是禽兽，这是他主张性善论的核心依据。那么而荀子呢，他是聚焦于人的自然本能，他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图私利、嫉妒、憎恨等本性，以及这些本性失控以后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所以他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那么孟子和荀子他在人性论问题上的分歧呢，也与二人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啊是紧密相关的。作为先秦儒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处于乱世，但他们的境遇啊还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处于春秋末期，孟子身处战国中期，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啊虽然已经非常的动荡，但是还没有达到崩坏的极致。而荀子生活在战国的末期啊，诸侯争霸是愈演愈烈，人人争利逐欲，道德沦丧，社会混乱达到了极点。因此荀子的性恶论或许并非是一己之见，而是对那个时代人性弱点的集中的反应。乱世之中缺乏约束的人性弱点必然会暴露无遗。战国时秦国曾因民风彪悍，私斗频发而内耗严重，百姓为了争田地财物，动辄是刀剑相向啊，尽显人性中啊好利争强的弱点。我们知道商鞅变法时通过制定严苛的律法。

界定了公司的界限，明令禁止私斗。同时呢，他以军功奖励引导民众啊，把精力呢转向对外，用规则约束人性之恶。啊，短短的数年，秦国私斗之风啊，就渐渐的停止了。啊，社会秩序啊，井然有序，国力呢也随之呢快速的提升。啊，这正是荀子强调的社会规范对人性的约束作用的一个生动的印证。有一个小区啊，曾因停车车位啊，引发了邻里的纠纷。部分的居民呢，为了抢占车位啊，私装地锁，甚至发生口角冲突。我们知道，这是人性中啊利己倾向的一种自然流入。那么，小区的物业呢和业主委员会随后就牵头啊制定了停车公约，划分固定的车位，并设立共享车位，通过规则啊引导居民要互相体谅，同时开展了邻里互助活动。啊，不久以后，啊，私装地锁的这种现象呢就消失了，邻里之间呢互帮互助啊成风。其实这个现象也印证了荀子制度教化能够规范人性、培养善念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荀子的性恶论啊，绝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表面去曲解人性之恶，而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深入的去探究。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领会荀子思想中的精髓，也才能对人的本性形成客观中正的认知。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口舌生疮该怎么办。
3: 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溃疡处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碰到患处引发疼痛。针对这一烦恼，南北双方又将带来哪些药膳调理良方呢？
4: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饮呢，叫做姜糖夏枯草水。因为我的工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哈，一共是三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泡至即可完成。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5: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6: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啊就全来了。我呀有一个去火的代茶饮方子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7: 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3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5味子。咱们取15粒左右的莲子心，再取6颗左右的麦冬。这5味子啊，您可以来5到8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5: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请教鲁教授了，那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8: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姜糖夏枯草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方。夏枯草这个药啊，其实呢它的作用呢是入肝经，而且呢是可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痢、暑疮。这个寒热累痢是什么东西呢？累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肿疮啊，这些呢都属于累痢的范围。而且最关键的是夏枯草呢这个药没有什么特别难喝的气味。在广东是吧，胡主任，在广东夏枯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啊，很寒凉啊，但是人杰他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 比如说舌尖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
5: 舌头中间呢，
8: 脾呀、啊。
5: 哦。
8: 啊，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5: 原来是这样的，
9: 哎，
5: 嗯、那。北方队的莲子心脉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9: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脉冬五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是个著名的什么方？分脉饮。分脉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心火的，心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五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五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五味子酸放在一块儿，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5: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八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场上比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两个分牌。好，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9: 这个夏枯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甘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5: 地域特色呢？
9: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8: 陆教授，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儿，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

0: 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2篇，南宋赵帆咏物古诗，咏至门寺前古树。
1: 咏至门寺前古树，宋，赵帆。爱此山中木，争能越盛衰。近从吾祖日，远至乃孙时。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何书孔明柏，但乏少陵诗。
0: 此篇为赵帆久居玉山日门寺，观寺前古树有感而作的咏物诗。全诗以古树风骨为核心，循着观木感时，追溯岁月，咏树品格，借点自况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冲淡平实，无华丽辞藻堆砌，先写古树见证世代兴衰，再续古树历经风霜依旧挺立，继而以武侯古柏作笔，抒发怀守本心却少人知晓的感慨，将故土记忆、乱世气节、文人自惜融为一体，字句朴实却意蕴深沉，尽显玉山山水玉人、文人坚守风骨的人文底色。首联爱此山中木，真能越盛衰，开篇直抒喜爱，落笔点名古树承载漫长时光。我深爱至门寺这棵山中古木，它矗立山间，历经千百年，亲眼见证世间一轮轮兴盛与衰败。至门寺是赵氏家族世代居所旁的古刹，古树相伴寺院长久伫立，为后文借树研制铺垫厚重的乡土底色。颔联敬从吾祖至，远至乃孙时，承接首联，书写古树绵长岁月，这棵树自祖父在世之时便已挺立，历经代代子孙陪伴赵氏家族扎根玉山，古树跨越几代人的时光，是故土变迁无声的见证，字里行间藏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深深的眷恋。景联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由古树岁月转向内在品格，是全诗抒情核心。常年风雨侵袭，天灾摧残，古树屡屡受损，却依旧身姿端正挺拔，始终不改根基，不肯弯折。此处以古树自喻，对应南宋动荡时局，暗含诗人历经世事磨难，依然坚守本心与气节的人生追求。尾联何书孔明柏，但乏少陵诗，借用典故升华情致，这株古树坚韧不屈的风骨和成都武侯祠纪念

0: 诸葛亮的古柏并无两样，只可惜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为他写下流传千古的名篇。孔明柏象征忠贞坚守，诗人叹古树无人题咏，诗则抒发自身坚守道义却少有知己赏识的自惜之情。通篇以树喻人，情景相融，藏着玉山文人安平守道的精神。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看电视分心玩手机，错过了重要剧情，倒回去再看一遍，倒多了重新等待关键剧情，又开始玩手机，又错过了关键剧情。大家好，我是追剧好男，决定一心不再二用的朝天椒晴瑞。
3: 今天早上离公交站还有30多米，前面有一对情侣啊，突然人俩跑起来了，我一看这是公交车要来了呀，连忙跟着跑，跑了一会儿才发现人家呢是在追逐打闹。大家好，我是恋爱好男，触景生情潸然泪下的酸辣椒正好。
2: 爆笑男女。昨天我跟一个男同事闲聊，我就问他，哎，问你个问题。
3: 啊，你问吧。
2: 假如你有女朋友吧，
3: 嗯。
2: 啊，假如你的女朋友生病了，等着你去照顾，但是这个时候呢，哎，这个网游《王者荣耀》刚开了一局，哎，这个时候你选哪个？
3: 我选哪个？那我选安琪拉吧。因为我安琪拉玩贼溜。前两天啊，我在网上买的新衣服到了，我打开包我一看，你说这个质量和颜色和宝贝详情里都不一样啊，我就问客服，你好，你们家这衣服我不喜欢可以退吗？
4: 亲你好，不喜欢就可以退哦。我想问一下，衣服吊牌剪掉了吗？
3: 没剪掉呢，刚拆的包裹。那我就剪掉呗。
4: 亲，吊牌剪掉了吗？
3: 剪掉了，刚刚剪掉的。
4: 吊牌剪掉了就不能退了，亲。
2: 昨天看我小外甥幼儿园一个思考题目，内容是这样的：这李雷口袋里啊有323个冰糖，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哎呀，吃挺多。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李雷现在有什么？正好你会吗？
3: 就问李雷现在有什么
2: 啊？
3: 有什么？这不简单吗？有什么？你这还问我这不简单吗？李雷现在有高血糖了呗。
2: 有一次我坐火车出差，上火车发现一大哥坐在我的座位上了，我就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呢，没错啊，是我座位啊。但我还是非常谨慎地跟这位大哥说，大哥不好意思啊，我不识字儿，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这票是哪个位置的
3: 啊。你不认识字儿啊？
2: 啊，不认识不认识。
3: 我看你今年30多岁了，不认识字儿，你没上过学吗？
2: 我上过，这不毕业这么多年了给忘了吗？您给我看看我坐哪儿
3: 啊。行行，我给看看啊。
2: 啊，您看看。这大哥看了半天跟我说一句，
3: 姑娘啊，我看了你这张啊，你是一张站票，你站哪儿都行。
2: 不带这样的大哥。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今天我在知乎刷帖，看到一个帖子，回复的人特别多，内容如下：身边有一个朋友，总是向我说一些他身上发生的很纠结的事，感觉就是把我当垃圾桶一样，在他身上我找不到任何正能量，而在有的人面前他却是个小太阳。我问过他，他说是因为信任我才这么做。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只是一个情绪垃圾桶，这样的朋友该如何去处理关系呢？

0: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爱抱怨、爱指责或者过于自恋、负能量的朋友，要不要远离他呢？
1: 应该是不会离开他的。我感觉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在高峰的时候就跟他做朋友，然后他到他低谷的时候你就离开他，这样不是一个朋友的定义吧。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我想让跟他做朋友的样子，成为朋友之后，他遇到什么感情经历或者说生活啊、工作上啊各种各样的纠葛之后，使得他心情变得不好，这个时候他认为我是他朋友，他才会跟我宣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负能量是我可以接受的。其实现在人了解的东西都蛮多的了，你所谓你想开导人、安慰人的话，他都已经很明白了，他可能就只是想跟你说说而已，可能做到就是陪他喝喝酒、吹吹牛，然后出去吃个饭，这样就 OK 了。
2: 我其实不会远离，因为这种情况很好解决，一般就是请他吃顿饭就好了。像这种的话，就一顿火锅，如果一顿火锅不行的话，那就两顿；如果两顿火锅还不行的话，那就再加一个麻辣烫、一个兰州拉面，然后一个锅包肉，还有一个烧饼和一碗白菜粥，应该就可以了。
3: 我不会放弃他，我的室友。如果一个宿舍组织活动的话，他经常都是不参加的那种，然后在宿舍睡觉呀。经常的情况是，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然后他会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跟在后面，低着头不说话，很颓废，浑身没有精气神的那种。因为他把我当好朋友，所以他会经常过来会找我嘛，然后倾诉他一些事情，不开心的呀或难过的事情，然后我会以我的方法去尽量的开导开导他，然后让他不会那么消极。
4: 如果我身边有一个会有一点负能量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他是在把我当做朋友的情况下，才会把他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讲给我听。那既然他愿意讲给我听的话，我觉得这是他对我的一种认可。
5: 挺一般的朋友的话，那估计就尽到自己的责任就行了，也不会就一直劝他会怎样。但如果是非常好的朋友的话，那肯定会一直陪在他身边，鼓励他之类这样子。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我感觉我应该不会就像父母一样这样陪伴他，因为负能量很会传染到身边的人的嘛，对自己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我感觉感情肯定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6: 我身边如果要是有一个非常负能量的朋友，我会选择尽量远离他，因为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就像正能量也会传染一样。多跟正能量的人接触，也许会觉得就是这段时间会过得很困难，压力很大，但是这正是一个你走上坡路的一个证明。负能量应该宣泄，但是要适度，尽量的话还是要靠自己去化解掉。像我的话，就是喜欢半夜自己睡不着的话，就在马路上溜，或者去吃个夜宵什么的，慢慢慢慢的自己去消化。总去跟周围的人宣泄负能量的话，这样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啊，你这人负能量好多，然后就会慢慢远离你。如果其他人因为你传递的负能量而去反感你的话，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7: 我一定是会远离他的。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同学晚自习一回家就看到好多信息都说他今天好烦，你就更烦了。
8: 对对，
7: 这样下去我觉得我会崩溃掉，所以我之后我们就不怎么联系了。
9: 负能量的人其实还是比较自私的，就他们不会考虑到别人此刻的心情，或者是别人今天发生了什么，可能别人还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住，然后你被你那么一说就觉得也好烦啊。所以我觉得关系好的人可以就是适当的给对方就说一下你今天不开心之类的，但是你长久这样就是你这个人的问题。
10: 我会远离他，我觉得负能量的人他可能不会把你往就是好的方向带嘛，一天好的心情也会被他给带偏掉。跟负能量的人一起做朋友做事情都不太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一个小组成员，如果说他做事情经常是往负面情绪带，那我们整个成员的积极性也会变偏掉嘛，不管是好的情绪还是坏的情绪他都会传染。就如果你的朋友是个乐天派，他每天嘻嘻哈哈，你可能就是不开心也可能情绪会好一点。如果经常和别人抱怨什么的，应该不是有太多人可能会愿意贴近你，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不停地听你讲这些不好的事情。
11: 作为朋友嘛，首先会先劝他一下，让他积极地看一些问题，如果不行的话我可能就会远离他。不能把这些负能量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吧，自己还是要积极地看待世界的。所以说我就想在这里劝诫一下那些在生活中经常具有负能量的人，虽然生活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比较艰难的，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去看待一些事物，不能只看待它的某些方面。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昨天下午啊，坐在教室里，我刚想伸手去扯一下前排那女生的头发，哎，我突然想起来，我是给外甥来开家长会的。大家好，我是时间好不经用，抬头已是半生的酸辣椒郑豪。
1: 夏天到了，最近想读一本有甜甜恋爱的书。我就跟我朋友说啊，哎，能推荐一本可以让我哭的书吗？他跟我说，看这本，这本绝对哭，书名叫做《数据的结构和运算》。

0: 破万卷，下笔还没神儿的朝天椒秦瑞。
1: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就梦见我去面试了
0: 啊，
1: 但是面试的时候呢，手机响了，一下子我就醒了，我发现哦，原来是手机闹钟响了
0: 啊，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就是一个平常突发呀。
1: 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突发，你会怎么应对呢？面试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
0: 我就跟面试官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接个电话。
1: 哦，那我合理猜测您的父亲应该是董事长。
0: 没有 CEO。每年一到就业季的时候啊，面试都是年轻人们绕不开的话题。
1: 今天的辣目会测就跟您还原那些面试的搞笑瞬间，你能否从中有所收获呢？毕业那一年，我找了好久的工作，每天都在投简历等消息。突然有一天，在我绝望的时候，一个创业公司给我打来了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是？
0: 就是你投简历的那家公司。
1: 哦，你好你好。
0: 明天来面试吧，我们觉得你还不错。
1: 啊，就不错啊。那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待遇呢？
0: 待遇嘛，是这样的，年轻人刚开始工作，不要太在意这些。
1: 嗯，我知道。
0: 我们公司的年薪呢，只能给你120万左右
1: 啊，
0: 一个月的年假、出差、旅游、探亲访友，就这样而已。你不要太过分，一年里有半年在公司就可以了，好吗？
1: 朋友们，当时我一听，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去呀！
1: 去了以后，公司的 HR 让我先打印资料
0: 啊。
1: 人那么大的公司，待遇这么好的公司，肯定是打资料啊。
0: 打呀！
1: 从小到大的学历证明、身份证明、居家地址证明，各种证明，还嘱咐我说呢，
0: 楼下出门左手边有一家打印店，去那儿最方便，好吗？
1: 七七八八材料打了100多块。
0: 哎呀，这算啥呀，
1: 这小钱是吧、
0: 啊、
1: 打出来材料就十几斤呢。
0: 哎，够扛的呀。
1: 交完材料以后让我回家等消息了。
0: 最后有消息吗？
1: 什么消息啊，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那家什么破创业公司啊，就俩人，一个是那天让我打材料那个 HR，
0: 还有呢，
1: 还有一个楼下开打印店的。
0: 一个月假期你也信呢、啊、120万年薪你也信呢、啊、你不照镜子啊，真是。所以告诉各位啊，踏踏实实去找工资待遇合理的岗位，这个很重要。
1: 不要想着刚毕业就能够一步登顶。
0: 哎，就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儿啊，带着善良，带着勤奋，带着希望走进了面试考场。面试官问了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1: 同学啊，我看你挺紧张的，都出汗了。别紧张好不好，来我们公司面试就放松啊，表达出你自己
0: 啊。好，
1: 问问你，
0: 你说
1: 问问你
0: 啊，
1: 有男朋友吗？
0: 由于我当时过于紧张，我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说，那个，我想问一下，您这边不仅能分配工作，能不能包分配男友啊？
1: 哦，你有这个想法
0: 啊？
1: 那倒没有。下一位。
0: 我记得有部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我希望所有这个毕业朋友没去看的都看一遍啊。其中有一段就关于面试的场面。
1: 这主人公克里斯啊，为了这场面试已经期待很久了，但是面试这一天呢，因为突发的状况没来得及换上正装，就直接去参加了这场面试。
0: 面试官看见衣冠不整的 Chris， 也是克里斯，改个英文吧，就问，如果这个人连衬衫都没有穿就跑来面试，你会怎么想？如果我最后还雇佣了这个人，你会怎么想？
1: 克里斯当时答案是这样的，他说，那这个人他穿的裤子一定十分讲究。
0: 于是面试官笑了。老板是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裤子漂亮就把没有穿衬衫的事情忽略的，而且克里斯自己的裤子一点儿也不漂亮，但是他化解尴尬的能力成了他面试中的加分项，帮助他成功被录取。各位听出来什么了吗？听出来鸡汤的滋味了吗？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叫个外卖，对方要加我微信，说要给我发照片，选送餐小伙。我说，这是送餐有什么不一样吗？还要选小伙？
7: 送餐的时间不同，价格也就不同。有5分钟送到的，有10分钟送到的，还有30分钟送到的，1个小时送到的也有。
6: 老板，你净整那些没用的，发啥照片呀？浪费时间了。

0: 老娘都快饿得要命了。最后我果断选择了一个1个多小时送到的。你知道什么叫做艾宾浩斯记忆法吗？
1: 当然知道啦，信息输入大脑之后，遗忘也就随之开始了。遗忘率随时间的流逝而先快后慢，特别是在刚刚实际的短时间里，遗忘最快，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曲线。
0: 艾宾浩斯记忆法也是遗忘曲线，一个小时后就会遗忘，在一个小时内回想就可以记住那个东西，最好一天之后再回想，下一次3天之后再回想就可以了。说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前几天运动会上我看到了一个帅哥，非常大胆地上前要了他的微信，本着既不想话太多招人烦，又想有效率地在帅哥那里加深印象的目的，我机智地想到了可以运用艾宾浩斯记忆曲线来聊天，既有效率又不频繁。于是我打算分别在1、2、4、7、9、15天找这个帅哥聊天，并以此循环。结果今天我突然发现已经是第11天了，
1: 帅哥消失了吧？已经
0: 第4天和第7天中区区2天的间隔，就让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最终我像忘记背单词一样忘记了和他聊天。看到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我燃起了莫名的斗志，我要继续艾宾浩斯了，祝我好运吧姐妹们。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